0: 在这里，我期待和你有最美的遇见。
1: 目前1019正在为您
2: 打开精彩，分享感动，拥抱温暖。
0: 在这里，我期待着你的如约而至。
2: 1019，我们一路陪护，让爱导航。
3: 1019，
2: 为平凡的生活增加精彩。

非常热闹的一首好日子要送给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希望这一首歌可以开启我们今天的好运，开启我们今天的好日子。今天是我们假期的第二天，不知道收音机前的你此刻是正去往哪，我们一起来听。

0: 西界湖滨玉湖，东区湖景住宅，每户均享6.4至6.6米挑高空中庭院，独处一方私密天地。详情咨询5383333。
1: 中国人寿各险营销30周年，守护万家保障。山西运城分公司服务明星评选活动已经启动，诚邀您现场投票，选出身边优秀的国寿服务明星。
2: 明白办，放心用，拖拉拽自选，实付实享，智享 AI 服务，联通魔方按需选，流量阶梯计费，越用越省，解锁灵活通信新体验。详情咨询中国联通各大营业厅。
3: 你好，我是一台车，我曾经跨过山河大海，也穿过人山人海，我曾经拥有着的一切转眼都飘散如烟。
4: 嗨，这怎么就唱起来了？怎么就飘散如烟了？你说清楚。
3: 看我完美无瑕的漆面，棱角分明的前脸，

此刻已经来到了北京时间的8:20，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这里是101.9正在直播的假日放轻松，我是今天的值班主播，各位的老朋友王姑娘。很开心能够在一大清早就可以让大家在广播当中收听到我的声音，那也希望今天不管你此时此刻在哪里，都可以有我的声音陪伴你度过一个美好的一天。不知道今天早上我给你们播放这些歌曲喜欢吗？要送给各位，全都是好运歌好日子，听着这些歌我觉得心情都会变得很美的。当然也非常欢迎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后面

回旋来火力全开，祝你烦恼全走开。回旋来火力全开，自己平安人自在。回旋来火力全开，祝你

0: 视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1: 有一栋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DI 随心看，
0: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1: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2: 一吨废纸可造优质纸张850公斤，
3: 一吨塑料瓶可获得二级原料0.7吨，
2: 一吨废钢铁可炼好钢0.9吨。同样，一只节能灯约含有0.5毫克汞，如果渗入地下，就会造成180吨水污染。
4: 世界上没有垃圾，只有放错地方的宝藏。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5: 等等，先别多点，也先别倒掉。作为一粒粮食，能来到你碗里的我一点都不简单啊。尽管在很多艺术作品里，发芽长大开花成熟是一件很诗意也很惬意的事情，阳光是温柔的，雨水是滋润的，耕种的人星星点点站在田野里，好像一幅水墨画。可有时候现实却是，阳光是炙烤的，雨水是任性的，农人们呢满身泥水和汗水的和时节赛跑着。尽管人们常说土地不会辜负每一份努力，但耕种从来都不是一件简单的事，请珍惜每一粒粮食。
6: 从小到老，我们经历无数个第一次，宝宝第一声，爸爸妈妈，宝宝独立迈出第一步，宝宝第一次打针没哭，父母亲吻他，拥抱他，用糖果奖励他。父母经历的第一次，你注意到了吗？第一次被称呼爷爷奶奶，你体会到父母对时光流逝的无奈吗？第一次面对自主机器设备时，你体会到父母的无助慌乱吗？不得不拄杖出门，依靠轮椅出行时，你体会到父母的羞怯尴尬吗？父母隐秘世界的第一次，你注意到了吗？你愿意亲吻、拥抱、陪伴他们吗？
7: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一零一九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1: 一起走遍运城的街头。

此刻已经来到了北京时间的8:31，继续回到我们正在直播的假日放轻松，我是今天的值班主播王姑娘。欢迎大家能够来到我们的后台，当然今天王姑娘呢也开了抖音直播，可以在抖音上搜索一下王姑娘三个字就可以了，前面如果更好搜的话加一个1019王姑娘，我觉得应该直播的这么早的就属我这个勤快的小蜜蜂了吧。来看一下后台好友的留言吧，你们也是这么早都来了，我今天真的很感动，因为我开直播之后直播间瞬间涌来了好多新老朋友啊。我在想呢，放假呢你们都不睡懒觉然后都跑过来，真的是太有缘分了。还有我们后台的听友，你们也可以告诉我为什么醒得这么早，为什么不去睡懒觉了。摇摇头没烦恼说，王姑娘值班真喜庆啊，好日子，等我结婚的时候吧，把好日子放上他几天。没问题，你结婚的时候啊我过去给你唱行不行，唱好日子。李先生说，王姑娘你昨天下午不就值班吗，今天怎么还值班，你这么喜欢工作吗，那你帮我点一首江生入旧年，龚琳娜老师唱的，谢谢。好的，那稍后来看一下这首歌库里有没有，如果没有的话那就sorry 喽，好不好。所以想听一首爱错，可以告诉我是谁唱的这一首歌吗？还有小小说早上好啊，早上好 morning。小明明说，好家伙，老听王姑娘广播呢，本人这么漂亮啊，今天的我很漂亮吗，谢谢。今天早上我真的好仓促好匆忙的，我都没有怎么收拾呢。你是否未来未玩来说，王力宏的爱错呀。好的呢，因为我这个脑子当中的歌单太多了，容易混淆，不像你歌单那么少，一听就知道谁的。我会放下自己。未来未玩来说，你那个手表是电台当时有卖的吗？不是，这个是我在很早很早之前和婷婷一起去西安玩的时候，在西安买了一块这个小绿盘表，挺好看的吧。明天永远是明天说，王姑娘有对象吗，太好看了吧。你们这样夸我，我觉得应该一会儿直播间会涌进大量的吃瓜群友，他们会说我倒要看看这王姑娘到底有多漂亮啊。你们来了之后千万不要失望啊，听友们，他们都是诈你们的，骗你们。不信大家可以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搜索一下1019王姑娘，和我快乐的聊天吧，开启我们今天的假日时光。

0: 装到位？不，就是我们在每一段平常日子里发现的甜，在每一次披荆斩棘里意气风发，让每一点被发现的甜积少成多，然后笑着迎接梦想，照进现实。
1: 看路，
2: 看路，
0: 看路！
1: 我在看路啊，我都开这么慢了。
2: 我也在看路。
0: 这样在路上你就会更从容，安全出行，提前看路。
3: 从小到老，我们经历无数个第一次，宝宝第一声，爸爸妈妈，宝宝独立迈出第一步，宝宝第一次打针没哭，父母亲吻他，拥抱他，用糖果奖励他。父母经历的第一次，你注意到了吗？第一次被称呼爷爷奶奶，你体会到父母对时光流逝的无奈吗？第一次面对自主机器设备时，你体会到父母的无助慌乱吗？不得不拄杖出门，依靠轮椅出行时，你体会到父母的
4: 快乐无限。 FM1019 玉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此刻已经来到了北京时间的8:49，继续回到我们正在直播的假日放轻松当中。各位早上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公亮。刚才有分享到的一首歌曲叫做《我要快乐》，那这个时段跟大家分享到的很多歌曲都是关于快乐的歌。我希望今天是个好日子，然后今天大家有好运来，然后你们的心情是快乐的，所以就说主播安排的这个歌得不得劲儿吧，你们就说觉得得劲儿的可以在公屏上打个得劲儿啊，也可以在我们的后台打得劲儿。今天王姑娘呢也开抖音直播了，可以在抖音上搜索一下1019王姑娘，可以和我面对面的聊天。我们刚才有在直播间分享昨天晚上的快乐时光呢，因为昨天8月15嘛，很多朋友呢都有自己的聚会，或者说是有自己独特的过8月15的一种方式。我真的很想了解一下，大家都可以在我们的后台或者在我们的直播间分享一下你的快乐和你的幸福。红姑娘先来说一下自己的吧。我刚刚也跟大家看到了我昨天晚上拍到的月亮，很幸福啊。9:20的时候我下去看月亮的时候，发现乌云密布，就是你偶尔鼓掌好几分钟才可以看到一眼月亮，马上它又藏进了乌云里。然后我等到了快10:30的时候，突然乌云尽散，显示出来了今天最大最亮最圆的月亮。我毫不犹豫地举起手机拍下了那最美的一刻，所以我真的好想跟你们分享我手机当中那个月亮的照片呢。你们可以不可以都来到我的直播间，来1019王姑娘抖音号的直播间里边，我给你们分享一下我的快乐。然后昨天晚上我是带着孩子一起去赏月的嘛，因为我圆圆月亮，我觉得那一刻我的幸福感都溢出来了。然后我说你看月亮里边住着嫦娥姐姐，我儿子指着月亮说姐姐姐姐。哦天哪，我的心都融化了，朋友们，真的。所以我说各种过节的仪式感一定是要做足的，所以昨天晚上赏月的整个过程我到现在我都会觉得回味，还在回味当中，所以分享给你们，把这种幸福感也希望收音机前的你们可以把你们的幸福和快乐分享给更多的听友们。

0: 各位游客，这就是始建于1189年的卢沟桥。卢沟晓月是著名的燕京八景之一。1937年7月7号，日军在这里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全民族抗战进入高潮。
1: 平型关车站就要到了，请旅客带好行李，准备下车。1937年9月25日，八路军在平型关取得首场大捷。
2: 下一站曲阜路，开右侧车门，去往四行仓库抗战纪念馆的乘客，请在这里下车。昔日战场重归宁静，抗战记忆不应淡忘，崇敬英雄，铭记历史，拥抱和平。
3: 当温馨的家庭变得让人小心翼翼，当熟悉的场景变得让人力不从心，内心的幸福、尊严与自由随着身体举举而行。幸福是什么？幸福是一根扶手。
4: 儿子给我家适老化改造以后啊，我可以自己扶着扶手到阳台去看窗外了。
3: 尊严是什么？尊严

0: 人是一张凳子，
1: 这是姑娘买的助浴凳，自己洗澡也不怕跌倒了。
0: 自由是什么？自由是一部电梯。
2: 业委会通过之后啊，这电梯很快就装好了，以后我出门不用人搀着下楼了啊，终于可以自己上下楼了。
0: 当困难和障碍被消除，家重回温暖和安心。关注家庭适老化改造，助力老人重燃白首之心。

0: 时间上午9点了，上班工作一定要开心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2: 一起走遍运城的街头。

此刻已经来到了北京时间的9:08，继续回到我们正在直播的假日放轻松当中。各位早上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姑娘。其实有看到直播里边好多朋友都是从外地，然后说这两天要回到家乡的嘛。像我们这位朋友开冷藏的京 A 哥，那他其实就要从就是他是在京开就是在京的晋 M 哥，他要回到咱们晋 M。非常的欢迎大家回家，也非常欢迎外地的朋友们可以来到咱们运城。因为今年盐湖区不管是中秋节的活动还是我们国庆节的活动做得非常的丰富，稍后呢我们在下个时段挑足时间给大家来聊一下我们盐湖区有哪些活动，哪里都有什么好玩的好打卡的好的让你带朋友去就是感受我们运城魅力的活动。今年真的超丰富的，大家都可以锁定一下我们的1019，也可以来到王姑娘的直播间，在抖音上搜索一下1019王姑娘就可以啦。

0: 西界湖滨玉湖，东区湖景住宅，每户均享6.4至6.6米挑高空中庭院，独处一方私密天地。详情咨询5383333。
1: 看孩子，这可能是世界上最难的三个字。在家中的阳台看孩子，在小区的花园看孩子，在公园的小路看孩子，在景区的乐园看孩子，这些视野之内的地方看起来都很安全，却也可能在低头看一眼手机的瞬间发生危险。安全距离不是目光，
2: 不吭声一定是在作妖，看把房间弄的。
3: 哎，等等，我说的不是在社交媒体上晒娃，而是在阳光下晒娃。太阳光可以促使眼底分泌更多的多巴胺，多巴胺可有效地抑制眼轴增长，从而可以抑制近视的发生和发展。所以阳光是近视防控最好的补铁，快让孩子的眼睛来一场日光浴吧。科学晒娃，预防近视。幸福，
4: 奶油冰棍，
5: 和同学过生日，
6: 打一场篮球。
1: 幸福，
7: 第一次和他牵手，
8: 开车连续5个绿灯，
9: 雨后的青草味道。
1: 幸福，
10: 儿子分不清拼音的波和的，
11: 做菜把糖放成了盐，
12: 整个下午追剧。
1: 幸福，
13: 体检指标一切正常，
10: 看女儿穿上婚纱，
14: 和老伴儿一起遛弯儿。
1: 幸福是什么？每个人自有答案，幸福从来不在别处，它就在此时此刻。
15: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运城本土最具影响力电台 FM 101.9，资讯最快，快乐不断。

0: 作为一个节约的人，必须保证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相同价格的方便面必须买克数重的，请客吃饭能在家解决坚决不下馆子，给媳妇买礼物必须是路边摊，出门停车废话当然是停在不要钱的地方了。
1: 你阻碍通行了、
0: 管他呢，咱节约。哎，这什么时候贴的罚单呢？这下亏大了。
2: 不要用节约当作乱停乱放的理由，请把爱车停在正规停车位。
3: 从小到老，我们经历无数个第一次，宝宝第一声爸爸妈妈，宝宝独立迈出第一步，宝宝第一次打针没哭，父母亲吻他，拥抱他，用糖果奖励他。父母经历的第一次，你注意到了吗？第一次被称呼爷爷奶奶，你体会到父母对时光流逝的无奈吗？第一次面对自主机器设备时，你体会到父母的无助慌乱吗？不得不拄杖出门，依靠轮椅出行时，你体会到父母的羞怯尴尬吗？父母隐秘世界的第一次，你注意到了吗？你愿意亲吻、拥抱、陪伴他们吗？
4: 60岁不一定会白发，65岁不一定会老花眼，70岁不一定会三高，75岁不一定会骨质疏松，80岁不一定会失眠，85岁不一定会掉牙，90岁
5: 你不折腾就是给咱家做贡献。
6: 爷爷怎么老了，脾气就古怪起来了。
4: 人一定会老，但老各不相同。消除一定的刻板印象，理解不一样的老年生活。
2: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一零一九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买房装修急用钱，邮储银行有享贷，线上审批，利息低，还能享贴息。手机银行就能申请，额度高，放款快，快来试试吧！贷款额度以系统审批为主。
1: 我来自中生代时期，为了见到你，我已经走了1.3亿年。10000年来，我变化多端，橙黄是我，雪白是我，可红可蓝，可盐可咸还是我。10000年来，我历经沧桑，曾经被冲散过，又在地壳的运动中重生。10000年来，我硕果累累，我产出的那粒粒池盐，出现在皇帝的晚宴里，安静地躺在佳肴里，穿越市井，素面朝天，停留在百姓的烟火气里。从古至今，我赫赫有名。北宋时期，包拯来我这里监理河东盐务时，我认识了他。宋元明清千余年间，我贡献的财富数不胜数。最早他们叫我古盐，后来叫我陆盐，我现在的大名叫运城盐池。 FM1019 运城文艺广播，与您一起守望盐池，守护文化，让我们在运城盐池相遇。
2: 看路，
3: 看路，
4: 看路！
2: 我在看路啊，我都开这么慢了。
3: 我也在看路啊，我这不正从路中间判断走左边还是走右边呢？
4: 看我干嘛？我当然也在看路啊。哎，我要去那个网红店，在路哪儿来着？
5: 我说的看路是提前规划好路线，去一座陌生的城市，到一个没去过的景点，打卡一家网上推荐的店面。你可以提前在导航软件上查看了解一下线路，这样在路上你就会更从容。安全出行，提前看路。
6: 全力帮办，
7: 全力帮办，
6: 快乐无限，
7: 快乐无限。
6: FM1019运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0: 此刻已经来到了北京时间的9:45，继续回到我们正在直播的假日放轻松，我是今天的值班主播王姑娘。接下来的时间就和大家好好的来聊一聊，我们这一次放假之后盐湖区会有哪些好玩的项目，也希望大家都可以带上朋友啊，或者说是没有外出安排的朋友们，都可以认真的感受下运城的魅力。
1: 昏暗的灯点醒我的惆怅。
0: 那我们都知道本年度最重要的一个活动之一就是关公文化旅游节，对不对？运城市9月22号也是举办了金秋文旅主题发布会，也面向全国以及关

山中平原城市群14城文旅企业媒体代表和广大游客集中发布了金秋10大文旅活动主题活动、8大精品文旅线路以及3大文旅惠民卡，让丰富的产品、诚意、福利点燃咱们运城秋冬文旅的消费热潮。这一次金秋文旅的活动以盛世金秋好运相约为主题，策划了山河盛景畅游运城，观物知识对话千年，盛世欢歌乐润民心，传道习艺赘续文脉，好运之城动享河东，匠心成物雅集寻真，一卷书香静享流年，福来运来诚意会游，古畔星空升起华章，细润河东意会万家。这10大板块共270余项特色文旅活动，270多项的朋友们一定要认真听啊！这次也覆盖了景区的游览、文博观展、群众文化、技艺传承、体育赛事、非遗市集、全民阅读、文旅惠民、音乐演绎、戏曲展演，实现了全市文旅资源全域联动、城乡活动全域覆盖、多业态融合升级。昨天我看好多朋友们发那个文喜那边有类似于我们过年的时候闹社火的那种热闹劲儿，好多人在底下评论说，天哪，你们运城的这个年这么快就要开始过了吗？所以我们这个节日过得就和过年一样很热闹。你像关公故里、七彩盐湖、永乐宫、鹳雀楼等重点景区也精心打造了金秋特色体验场景，运城博物馆、河东池岩博物馆以及各县域的博物馆也推出了历史绘画展、古建筑摄影展、池岩文化主题联展等精品展览，依托文物遗存以及影像资料，全方位的展示河东5000年的文明脉络。以及我们群众文化的活动也是惠普暖心，城乡文旅氛围很浓厚的，全市持续开展群众文艺大展演，市民艺术季、文化惠民演出，开设了非遗剪纸、声乐、文体健身等公益课堂，居民游客可以沉浸式的感受传统技艺与群众的文艺魅力，高空扁带、国际挑战赛、气膜场地、越野赛等体育赛事也是陆续开赛了，彰显活力运城的独特风采。与此同时呢，我们运城全市多地非遗文创集市也开市了，集非遗展演、文创展示以及特色美食于一体，盐湖的星空音乐会、黄河落日草坪音乐会轮番上演，蒲剧、梅户等本土戏曲惠民演出也常态化开展，河东书房系列读书活动也上线，构建起可观可游可赏可感的金秋文旅新场景。偶尔想你为我披件衣裳，产品也是品质升级啊，精品路线精准赋能，运城文旅整合了全域优质的文旅资源，推出了关公故里平安祈福游、华夏古月文明探源游、千里画廊黄河风情游、清风明月生态康养游、绚烂秋色最美红叶游、农耕之源美丽乡村游、巧夺天工古建华章游、星火相传红色文化游，这8大主题共27条精品文旅路线。这一次也是串联了关公文化、华夏根祖、黄河风情、古建壁画、金秋红叶、美丽乡村、生态康养、红色教育8大核心资源，打造了1日至5日梯度化行程，适配团队组团、自驾出游、研学游学以及康养度假、红色团建等多元素的需求。也希望大家如果有这方面需求的话，都可以来到我们运城去安排你们的这个旅行规划，各条路线配备特色也是美食啊、精品民宿啊、文创产品啊，就打通吃住行游购娱全链条。所以大家一定要就是在这个假期，如果不出去的话，我们就在运城，运城真的够咱们游了，也可以就是叫上你外地的朋友。

0: 视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1: 用移动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DI 随心看，
0: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1: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2: 塔克拉玛干，左边荒凉孤寂，右边绿意盎然，
3: 好大一片红杨林啊！
4: 河西走廊，洪崖山下，一半碧波荡漾，一半。

0: 怎么能不好好珍惜？
1: 熬夜游戏。
2: Lady，
1: 哎，来一根，来一根啊，来一根，来来来，来一根，来一根。困倦和疲惫不算什么，只有通宵达旦的游戏和连绵不绝的烟雾，才能体现我年轻的心态和意志。什么才是王道？一个字，要帅。
0: 遇到女神，
1: 侧身偏转20度，右手插兜，左手拇指和食指捏住香烟尾部。气场保持200%的有效提升。
3: 嗯，小哥哥，小哥哥，
4: 小哥哥，公共场合抽烟，请接受罚款。
0: 不好意思啊，大叔，您也来一根。
5: 抽烟耍帅，反遭其害。对香烟说 ，Get out。
6: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这里是FM1019。

0: 保局吗？短信说我医保卡违规锁住了，不能用了，你快给看看吧。
1: 是的，要半小时内转20000到局里的安全账户才能解锁激活，否则就用不了了。
0: 啊，你等等，我就在银行啊。账户收到了，马上转。
2: 哼，又钓上一条大鱼。
0: 姑娘，我着急转钱，你快给我办吧。
3: 大妈，这个账。

0: 幸福，
1: 奶油冰棍，
2: 和同学过生日，
3: 打一场篮球，
0: 幸福，
4: 第一次和他牵手，
5: 开车连续五个绿灯，
0: 雨后的青草味道，幸福，
6: 儿子分不清拼音的波和的，
7: 做菜把糖放成了盐，
8: 整个下午追剧，
0: 幸福，
9: 体检指标一切正常，
6: 看女儿穿上婚纱，
10: 和老伴儿一起遛弯儿。
0: 幸福是什么？每个人自有答案。幸福从来不在别处，它就在此时此刻。
1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运城本土最具影响力电台FM 1019，资讯最快，快乐不断。

刻已经来到了北京时间的10:20，继续回到我们正在直播的假日放轻松。各位中午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姑娘。其实刚才也说到了很多，我们文旅就是有做的一些活动啊，很多很多，而且现在的这个旅行路线也非常的多。再一次的欢迎我们全国各地的朋友可以来到运城来游玩。那我们这一次惠民政策也是精准发力的，持续释放文旅红利，为了降低跨区域出游成本，深化城市群文旅就是互通联通，运城推出了三大文旅惠民卡。很多朋友其实很关注这个，说那个惠民卡到底是怎么优惠的，跟大家来详细讲解一下。我们第一个是128块钱的运城旅游年卡，可以畅玩全市26家重点景区，并且附赠观影权益，适合居民以及游客多次游览，128就可以逛一年，26家重点单位。你想一个礼拜逛一次，一年有多少个礼拜啊？你半个月逛一次吧，一个礼拜咱们休息一次，然后中间隔夜的逛一次，正好128块钱一年花完。还有第二个就是198元的秦晋之好旅游惠民年卡，联动了山西、陕西、湖北3省10城103家优质景区，叠加了酒店升级、消费立减、重点演艺补贴等权益，方便游客跨省出行。所以我觉得这一次很棒啊，不仅是考虑到大家来到我们运城，还考虑到我们运城的朋友去到周边的就是省市，比如说陕西省啊、湖北啊这些10个城市，103家优质景区呢只需要198，那这个也挺好的啊。全新升级的运城团队联票也涵盖了关公故里旅游景区、永乐宫、鹳雀楼、普救寺、五老峰、李家大院6大核心景区，汇集了盐湖、永济、万荣、瑞城顶级文旅资源，游客可以登明楼、观壁画、拜武圣，一站式品读河东千年人文底蕴，便于旅行社组团推广。所以大家有需要的朋友们可以欢迎来运城。这一次也是集中发布，是运城立足深厚文旅资源，抢抓秋冬文旅契机，深化城市群协作的重要举措，也通过活动造势、产品赋能、惠民政策，不断地丰富我们的文旅供给，优化服务品质，激活秋冬文旅市场。这个假期咱们有的逛了，真的。秋运河东正当时，好运之城诚可期。下一步运城市也将持续优化文旅产品，做强文旅品牌，做实惠民服务，以丰盛的金秋文旅盛宴诚邀关中平原城市群以及全。就通过这些活动，你的内心甚至都会燃起一种温暖之情，你会觉得这个城市它会越来越好的，因为它会迎来越来越多的朋友来到我们运城，感受这一座城市的热情，感受这一座城市的魅力。同时你也会发现，我们这儿热闹了之后，我们的朋友也变得多了，所有的一切都会变得越来越好，所以期待一下吧。

0: 镜魔镜，我是不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女人？
1: 哦，亲爱的，你要有双眼皮。
0: 双眼皮做好了，现在我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吗？
1: 你还应该有完美的身材。
0: 整容、抽脂、打针，难道现在我还不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吗？
1: 你的牙齿要矫正，要美白，你的头发……
0: 魔镜，我明白了，你其实并不懂什么是美丽，你只知道把别人的评价一个个强加在我身上。我的美丽该由我自己定义。
2: 远离容貌焦虑，独立自信的你最美丽。
3: 从小到老，我们经历无数个第一次，宝宝第一声，爸爸妈妈，宝宝独立迈出第一步，宝宝第一次打针没哭，轮椅出行时，你体会到父母的羞怯尴尬吗？父母隐秘世界的第一次，你注意到了吗？你愿意亲吻、拥抱、陪伴他们吗？
4: 60岁不一定会白发，65岁不一定会老花眼，70岁不一定会三高，75岁不一定会骨质疏松，80岁不一定会失眠，85岁不一定会掉牙，90岁不一定会帕金森，95岁不一定会阿尔茨海默。老不一定会。

0: 怎么有点饿了呢？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此刻已经来到了北京时间的10:36，刚才有跟大家分享到的一首歌曲是林俊杰的《记得》，也在直播间小小的献唱了一下，蛮好听的，我个人觉得我自己唱的还可以。也非常欢迎大家可以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在抖音上搜索一下1019王姑娘，可以在抖音直播间就是交交朋友。刚刚有跟大家他可以唱完全市26家重点景区，并且附赠观影权益，适合我们居民及游客多次游览。所以大家就是如果经常在本地逛有时间的话，就可以买一个这个年卡嘛，128块钱。那还有一个198的秦晋之好旅游惠民年卡，你听一下秦晋之好就知道了。我们这次联动了山西、陕西、湖北3省10城103家优质景区，叠加酒店升级、消费立减、重点演艺补贴等权益，全方位的方便游客跨省出行，还蛮好的。就是不仅是在我们山西，您在陕西、湖北的都是可以买的啊，也可以去那两个地方玩。103家是放松的一种形式，希望大家都可以到我们的运城来，真的诚邀大家前来感受运城的魅力，感受运城的热情。

0: 它是童年起就在胸前飘扬的火焰。
1: 我们的目标都是升国旗奏国歌。
0: 它是世界赛场上中国健儿拼搏的目标。
2: 等完成任务的时候，我们回到营区，看到我们营区中间挂着五星红旗，一下那眼睛就含着泪水。
0: 它是维和部队在战火中的通行证。
3: 我终于看到了天安门广场的升旗。
0: 它是亿万同胞的人心所系，它是温暖的光明的方向。五星红旗，我为你骄傲。国旗是国家的标志，代表国家的主权和尊严。学习国旗法，尊重爱护国旗。
4: 如果想要在一秒钟之内吸入超过4000种化学物质，而且其中69种确定致癌，如果想要在10秒之内收获身边大部分人的反感，如果想拥有一张粗糙和干燥的脸，一口散发着难闻气味的黄牙，一身僵硬和没有弹性的血管，以及抱歉，考虑到听到这个台的人还有很多，为了大家的身心舒适，我不能再形容下去了。所以你确定真的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拥有以上的一切吗？拒绝吸烟，从现在开始。
5: 看路，
6: 我在看路啊，我都开这么慢了。
7: 我也在看路啊，我这不正从路中间判断走左边还是走右边呢。
8: 看我干嘛？我当然也在看路啊。哎，我要去那个网红店，在路哪儿来着？
9: 我说的看路是提前规划好路线，去一座陌生的城市，到一个没去过的景点，打卡一家网上推荐的店面。你可以提前在导航软件上查看了解一下线路，这样在路上你就会更从容。安全出行，提前看路。
10: 全力帮办，
11: 全力帮办，
10: 快乐无限，
11: 快乐无限。
10: FM 1019玉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此刻已经来到了北京时间的10:50，继续回到我们正在直播的《假日放轻松》，我是今天的值班主播王姑娘，很高兴能够在广播当中陪大家度过中午这个快乐的时光。秋天到了，真的是有这种感受了。但是据说咱们山西人的秋天都是从打一竿子开始的。什么叫打一竿子呢？或许你会觉得奇怪，但是在山西啊，真的是大有来头了。为什么？有没有这样的朋友说，老板我要请假，请假回家干嘛呢？我们家的枣熟了，我该打枣了。枣红了，该回家打枣了。新鲜的大枣做成这个酒腌枣或者蜜枣，又能吃一年啊。在咱们山西，真的一到秋天，枣树就挂满了红彤彤的果实，山西人就会拿着长长的木棍轻轻地敲打这个树枝儿，一颗颗饱满的枣就像雨点一样落下。尤其是纪山的朋友，纪山的朋友有在咱们直播间的吗？这也算是我们山西人和秋天的独特约会吧。所以今天就让我们看一看到底我们有多喜欢枣。鹏哥有问到说，王姑娘明天有雨吗？目前我们有看到，其实这个天气预报啊，明天是有雨的，是小雨，是有小雨的，但是天气也是瞬息万变嘛，我们随时关注吧，随时看。大家都来说一说吧，秋天的这个枣，枣子可算是真正的卷王了。咱就说枣浑身都是宝，对不对？那我们这个枣树，它不仅果实丰硕，并且它这个生命力很顽强的。那在我们就是纪山，有一些枣其实都是几百年的枣树了，它依旧是硕果累累。我们的黄土高原有一些地方其实是比较干旱的，但是它们能够在干旱的黄土高原上茁壮成长，即使在年降水量不足200毫米的环境当中，依旧能够结出那些丰硕的果实。而且我们山西的枣其实种植历史非常悠久的，品种也很繁多的，像纪山的板枣啊，还有太谷的湖平枣啊，柳林的红枣啊，真的是各具特色的。你们知道纪山板枣距今有多少年的历史了吗？朋友们可以在我们的直播间或者在我们的后台互动一下，我们的纪山板枣距今已有多少年的历史了，都可以在我们的后台来说一说。咱们今天就聊一聊枣儿，行不行？

0: 克拉玛干，左边荒凉孤寂，右边绿意盎然。
1: 好大一片胡杨林啊！
2: 河西走廊，洪崖山下，一半碧波荡漾。

0: 您这牙刷都用了一年多了，换换吧。
1: 哎呀，你不懂，这牙刷和牙熟悉了，刷起来效果好，要节俭，不要浪费。这菜好像酸了。
2: 酸什么？热一热，省得放醋了。要节俭，不要浪费。
3: 停勤更替，药品安全莫随意，健康快乐永不离。
4: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这里是 FM

0: 听规则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 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此刻已经来到了北京时间的11:01，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姑娘。其实我刚才在直播，在跟大家聊天的时候，突然收到了手机弹出的一个信息，这个弹窗瞬间让我惊呆了，有看到刘欢老师的消息，有人说一段旋律真的能够记住一个时代的。刘欢老师的歌声有江湖义气，也有大国温柔，那些传唱至今的作品早已经成为我们一代人共同的记忆了。今天收到他不在的这个消息真的是蛮震惊的，就会觉得他是出现在我们童年时期的那个人，是出现在我们童年时期里的歌声，突然一下就不在了，我们就会感慨生活当中的很多事和人，真的你不知道什么时候会一种什么样的方式突然离开，那我们能做的是什么，就是珍惜现在。我想歌声长存，人虽远去，接下来我们安静的聆听致敬这一位用声音镌刻时代的歌者刘欢老师。

0: 纪山县精神病医院，运城市第六医院，总院地址运城市纪山县华夏南路一号，分院地址运城市解放南路346号，电话0359555333 740-3333。
1: 视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2: 用移动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DI 随心看，
1: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2: 详情咨询。

0: 1000086或各大营业厅。
1: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2: 蓝色。
3: 航天蓝。
1: 海军蓝。
3: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2: 白色。
3: 天使白。
1: 科研白。
4: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2: 绿色。
1: 军旅绿。
3: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2: 橙色。
4: 消防橙。
3: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0: 勇敲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急速的汽车提不起漫步的惬意。
5: 爸爸，陪我去公园散步。
0: 快速的生活态度，失去静下心的从容。
6: 老公，今天咱们骑车回家。
0: 关上车门，用脚步找回最自然的状态。越缓慢，越能发现世界的美好。
7: 健康生活，绿色出行。幸福。
8: 奶油冰棍。
9: 和同学过生日。
10: 打一场篮球。
7: 幸福。
11: 第一次和他牵手。
12: 开车连续5根绿灯。
13: 雨后的青草味道。
7: 幸福。
14: 儿子分不清拼音的波和的。
15: 做菜把糖放成了盐。
16: 整个下午追剧。
7: 幸福。
17: 体检指标一切正常。
14: 看女儿穿上婚纱。
18: 和老伴儿一起遛弯儿。
7: 幸福是什么？每个人自有答案。幸福从来不在别处，它就在此时此刻。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运城本土最具影响力电台 FM 101.9，资讯最快，快乐不断。

非常好听的一首《云和海》呢，送给收音机前的你们。刚才呢，李在后台想听一首《人生的道场》，那么接下来这一首歌就是《人生的道场》。还记得上个时段有跟大家互动过一个小话题吗？就是我们山西人的秋天是从打一竿子开始的，尤其是枣。我们稷山的枣年很出名，那稷山板枣距今有多少年的历史了？有朋友回答1400多年，不太对啊，我跟大家来说一下，正确的是3000多年的历史。板枣它的悠久历史和卓越的品质成为中国十大名枣之首。

0: 明白办，放心用，拖拉拽自选，实付实享，智享 AI 服务，联通魔方按需选，流量阶梯计费，越用越省，解锁灵活通信新体验。详情咨询中国联通各大营业厅。
1: 枝头的花收起了芬芳，地上的草褪去了绿装。没错，看起来好像是要结束的样子，可其实候鸟才刚刚振翅，树根在悄悄生长，在秋天迈入新的校园，走上新的岗位，不知道怎么开始时就把手头的事情做好，秋意盎然，一同向上。
2: 从小到老，我们经历无数个第一次，宝宝第一声，爸爸妈妈，宝宝独立迈出第一步，宝宝第一次打针没哭，父母亲吻他，拥抱他，用糖果奖励他。父母经历的第一次，你注意到了吗？第一次被称呼爷爷奶奶，你体会到父母对时光流逝的无奈吗？

0: 爸，你肯定不能去那儿，怎么还以为自己年轻呢？
1: 妈，年纪这么大了，你不折腾就是给咱家做贡献。
2: 爷爷怎么老了，脾气就古怪起来了？
3: 人一定会老，但老各不相同。消除一定的刻板印象，理解不一样的老年生活。

0: 好多小朋友呢。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 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此刻已经来到了北京时间的11:36，继续回到我们正在直播的家人放轻松当中。各位中午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姑娘，一起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的城市道路情况吧。今天中午其实还好，我还觉得这个时间点应该很堵，大家都要出去吃饭了吧。但是我们从终端显示啊，各个路段都是一路畅通的，还蛮好的。大家今天要么就没有出门，要么已经到达目的地了，对不对？今天的路况非常良好啊，当然大家如果在路上遇到了及时的路面信息，也可以告知我们更多的司机朋友们。有一些路段其实是等待红绿灯的状态，是不堵啊。来跟大家来说一下，我看这个地方是哪里，哦，也已经不堵了，就应该是等待红绿灯压车缓行的状态，等上一分钟就可以度过啊，整个路况还是非常良好的。来看一下高速方面的消息啊，高速也是都非常 OK， 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后台回复高速两个字得到更多详细的内容。从早到现在我们没有收到高速的任何一条不通啊，或者说是有限制的路线啊，蛮好的朋友们。

0: 买房装修急用钱，邮储银行有享贷，线上审批，利息低，还能享贴息。手机银行就能申请，额度高，放款快，快来试试吧！贷款额度以系统审批为主。
1: 我是一粒药，有很多很多兄弟姐妹，习惯了做你眼里的疾病克星，我的弱点却时常被忽略。有时候我很脆弱，怕晒，怕热，怕氧化。有时候我也很危险，妥善保管，远离孩子和需要监护的人，科学存放，健康随行。
2: 看路，
3: 看路，
4: 看路！
2: 我在看路啊，我都开这么慢了。
3: 我也在看路啊，我这不正从路中间判断走左边还是走右边呢？
4: 看我干嘛？我当然也在看路啊。哎，我要去那个网红店，在路哪儿来着？
5: 我说的看路是提前规划好路线，去一座陌生的城市，到一个没去过的景点，打卡一家网上推荐的店面。你可以提前在导航软件上查看了解一下线路，这样在路上你就会更从容。安全出行，提前看路。幸福，
6: 奶油冰棍，
7: 和同学过生日，
8: 打一场篮球。
5: 幸福，
9: 第一次和他牵手，
10: 开车连续五个绿灯，
11: 雨后的青草味道。
5: 幸福，
12: 儿子分不清拼音的波和的，
13: 做菜把糖放成了盐，
14: 整个下午追剧。
5: 幸福，
15: 体检指标一切正常，
12: 看女儿穿上婚纱，
16: 和老伴儿一起遛弯儿。
5: 幸福是什么？每个人自有答案，幸福从来不在别处，它就在此时此刻。
17: 全力帮办，
18: 全力帮办，
17: 快乐无限，
18: 快乐无限。
17: FM 1019玉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0: 北京时间的11:49，继续回到假日放轻松当中。各位中午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公亮。时光悄悄流转，今天中午的这一段电波旅程呢，也即将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感谢此刻守在收音机前的每一位听友，愿意抽出这一段闲暇时光和我一起在电波当中共同分享心绪。我想一首首老歌里边藏着的岁月，藏着的回忆，也藏着我们一代人难以复刻的感动。有一些身影会远去，但动人的歌声永远留在时光里，不会消散。我希望电波之外的你，三餐安稳，心绪平和，在忙碌的日常里都能够遇见温柔，保有热爱，抬头可见月色，低头可想烟火。
1: 是在等待，等待。
0: 我想短暂的告别不说再见，期待下一次。假期马上就要开始了，对于我而言，我们会继续在声音里相逢。各位听众朋友们，我们下周一再会喽。

0: 西晋湖滨玉湖，东区湖景住宅，每户均享6.4至6.6米挑高空中庭院，独处一方私密天地。详情咨询5383333。
1: 来到一座陌生的城市，不怕，打开导航总能找到目的地。感觉饿了，随时随地都能找到饭店，就算找不着，叫外卖就好了。实在累得不行，可以去酒店宾馆，总不至于风餐露宿。习惯生活在现代社会之后，就会觉得没有什么是人类做不到的。但衷心提醒下，这一切所谓的能力，到了真正的大自然面前，就会化为乌有。未知惊喜，废墟探险，小众秘境，野景区再美，也请保持敬畏，不要以身涉险。
2: 你了解功夫茶吗？
3: 背气背的是态度，做事之前精心准备，报以尊重。后火透的是成果，倾注耐心，不辜负一切努力。刮目刮的是繁杂，精益求精，对细节之美追求到极致，这才是一盏富有内涵的功夫茶。
2: 先闻茶香，再品茶味，三审茶韵，中国茶艺回味和欣赏的是过程。
3: 茶如人生，些许苦涩，需要细细品味。回甘的幸福就在舌尖。
4: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这里是 FM 101.3。

0: 是北京时间
1: 中午12点喽，下班路上要保持安全车距哟。
2: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中国人寿各险营销30周年，守护万家保障。山西运城分公司服务明星评选活动已经启动，诚邀您现场投票，选出身边优秀的国寿服务明星。
1: 人们常说，狗狗是人类最忠诚的朋友。被驯化以来，它们看家护院，勇斗野兽，它们帮忙放牧，不惜体力，追踪、狩猎、守护、拉车，等等等等。还有最重要的，就是带给人快乐，而这一切都建立在它对主人的信任之上。可这份信任并不会分给其他人，所以有时他们才会做出过激反应。如果爱他，就在带他外出时。
2: 越缓慢，越能发现世界的美好。
3: 健康生活，绿色出行。幸福，
4: 奶油冰棍，
5: 和同学过生日，
6: 打一场篮球。
7: 第一次和他牵手，
8: 开车连续5个绿灯，
9: 雨后的青草味道。
3: 幸福，
10: 儿子分不清拼音的波和的，
11: 做菜把糖放成了盐，
12: 整个下午追剧。
3: 幸福，
13: 体检指标一切正常，
10: 看女儿穿上婚纱，
14: 和老伴儿一起遛弯儿。
3: 幸福是什么？每个人自有答案，幸福从来不在别处，它就在此时此刻。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运城本土最具影响力电台 FM 101.9，资讯最快，快乐不断。

0: 视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1: 有一栋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DI 随心看，
0: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1: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2: 看孩子，这可能是世界上最难的三个字。在家中的阳台看孩子，在小区的花园看孩子，在公园的小路看孩子。

0: 不在别处，它就在此时此刻。
1: 60岁，不一定会白发；65岁，不一定会老花眼；70岁，不一定会三高；75岁，不一定会骨质疏松；80岁，不一定会失眠；85岁，不一定会掉牙；90岁，不一定会帕金森；95岁，不一定会阿尔茨海默。老不一定会。
2: 爸，你肯定不能去那儿，怎么还以为自己年轻呢？
3: 妈，年纪这么大了，你不折腾就是给咱家做贡献。
4: 爷爷怎么老了，脾气就古怪起来了？
1: 人一定会老，但老各不相同。消除一定的刻板印象，理解不一样的老年生活。
5: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点半了，
1: 午饭好好吃呀。
2: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稷山县精神病医院，运城市第六医院，总院地址运城市稷山县华夏南路一号，分院地址运城市解放南路346号，电话0359555333 740-3333。
1: 我是一粒药，有很多很多兄弟姐妹，习惯了做你眼里的疾病克星，我的弱点却时常被忽略。有时候我很脆弱，怕晒，怕热，怕氧化。有时候我也很危险，妥善保管，远离孩子和需要监护的。
2: 不是那个网红店在路哪儿来着？
3: 我说的看路是提前规划好路线，去一座陌生的城市，到一个没去过的景点，打卡一家网上推荐的店面。你可以提前在导航软件上查看了解一下线路，这样在路上你就会更从容。安全出行，提前看路。
4: 你心中的诗和远方是怎样的？夕阳下，稻田闪烁着水光，一阵风来，满是清香。朝霞里，青山笼罩着晨雾，一声莺啼，飞鸟成行。蓝蓝的天空，潺潺的流水，还有偶尔闯入眼帘玩耍的孩子，洋溢着清澈的笑脸。其实，诗和远方不必到千里之外去寻找，只需要用我们的双手去创造。乡村振兴，成就身边的诗和远方。
5: 全力帮办，
6: 全力帮办，
5: 快乐无限，
6: 快乐无限。
5: FM 1019玉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0: 骗胡杨林啊。
1: 河西走廊，洪崖山下，一半碧波荡漾，一半沙丘连绵。
2: 湖上有好多白天鹅。
3: 岭南小城，一时是轻薄柔软的香云纱，转瞬是机针搭搭之下古朴优雅的服饰。那人的背影，月光下看得分明，穿着白夏布衫子，黑香云纱大脚裤。
1: 生物多样性是生命的档案，是时空刻画的多姿多彩。
3: 保护生物多样性，让人类的子孙在光年之外永远拥有一个可以思念的家园。
4: 看孩子，这可能是世界上最难的三个字。在家中的阳台看孩子，在小区的花园看孩子，在公园的小路看孩子，在景区的乐

0: 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1: 有一栋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DI 随心看，
0: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1: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2: 你好，我是一个灭火器，记不清这是他们第几次换地方藏我了。
3: 就放这儿吧，算了，还是放这儿吧。
4: 我是消防栓，我虽然不能被换地方，但我依然能被藏起来。
5: 来来来，把这个柜子摆到这儿。
4: 哎呀，
6: 我是应急逃生门，我虽然不能被换地方，也不能被藏起来，但是我背后能藏东西啊。哎，你看这堆的，我都打不开了。
7: 每一项消防器材及设施都能在紧急时刻发挥重要作用，请不要让它们藏起来。第一次走进学校，用知识改变命运。第一次走出大山，用脚步开拓视野。第一次走上岗位，用努力改变生活。人生有很多第一次，可以向上成就自我，但也有这样的第一次，能够让人坠入深渊。毒品，只要一次尝试就能摧毁人一生。面对毒品，拒绝第一次，保护好你只有一次的人生。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0: 幸福，
8: 奶油冰棍，
9: 和同学过生日，
10: 打一场篮球。
0: 幸福，
11: 第一次和他牵手，
12: 开车连续5个绿灯，
13: 雨后的青草味道。
0: 幸福，
14: 儿子分不清拼音的波和的，
15: 做菜把糖放成了盐，
16: 整个下午追剧。
0: 幸福，
17: 体检指标一切正常，
14: 看女儿穿上婚纱，
18: 和老伴儿一起遛弯儿。
0: 幸福是什么？每个人自有答案，幸福从来不在别处，它就在此时此刻。
19: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心无疆，行无忧。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
1: 慢点啊。
0: 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2: 哎，慢点走啊，
3: 慢点
2: ，注意安全。
0: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3: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0: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2: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0: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4: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5: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
6: 从小到老，我们经历无数个第一次，宝宝第一声，爸爸妈妈，宝宝独立迈出第一步，宝宝第一次打针没哭，父母亲吻他，拥抱他，用糖果奖励他。父母经历的第一次，你注意到了吗？第一次被称呼爷爷奶奶，你体会到父母对时光流逝的无奈吗？第一次面对自主机器设备时，你体会到父母的无助慌乱吗？不得不拄杖出门，依靠轮椅出行时，你体会到父母的羞怯尴尬吗？父母隐秘世界的第一次，你注意到了吗？你愿意亲吻、拥抱、陪伴他们吗？
7: 60岁，不一定会白发；65岁，不一定会老花眼；70岁，不一定会三高；75岁，不一定会骨质疏松；80岁，不一定会失眠；85岁，不一定会掉牙；90岁，不一定会帕金森；95岁，不一定会阿尔茨海默。老不一定会。
8: 爸，你肯定不能去那儿，怎么还以为自己年轻呢？
9: 妈，年纪这么大了，你不折腾就是给咱家做贡献。
10: 爷爷怎么老了，脾气就古怪起来了？
7: 人一定会老，但老各不相同。消除一定的刻板印象，理解不一样的老年生活。
11: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上学啦，你呢？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 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儿们，经历了科目一二三以及我本人的洗礼之后，为师还有几句话要交代给你们。马路就是江湖，总有些奇人异事。看那奇现侠，左右两套车道都无法满足他们的变道，请远离他们，更不要成为他们，为了你们自己，更为了路上所有人。
1: 这是一场一边倒的拔河比赛，目前处在领先位置的队伍实力相当雄厚，小树、小雨、小鱼。

0: 小化、小物、小生、小利，每一个都很厉害。再看这点，小英和小美他们已经用尽了全力，但是他们还是快顶不住了。在这极限的拉扯中，他们需要你的帮助。
1: 蔡元培先生说，一个完整强健人格的养成并不源于知识的灌输，而在于感情的陶养。这种陶养就在于美育，重视美育，请让孩子离美再近一些。
2: 看路，
3: 看路，
4: 看路，
2: 我在看路啊，我都开这么慢了。
3: 我也在看路啊，我这不正从路中间判断走左边还是走右边呢。
4: 看我干嘛？我当然也在看路啊。哎，我要去那个网红店，在路哪儿来着？
1: 我说的看路是提前规划好路线，去一座陌生的城市，到一个没去过的景点，打卡一家网上推荐的店面。你可以提前在导航软件上查看了解一下线路，这样在路上你就会更从容。安全出行，提前看路。
5: 全力帮办，
6: 全力帮办，
5: 快乐无限，
6: 快乐无限。
5: FM 1019玉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0: 护生物多样性，让人类的子孙在光年之外永远拥有一个可以思念的家园。
1: 看孩子，这可能是世界上最难的三个字。在家中的阳台

团圆日啊，相信大家在这样的一个团圆的节日当中啊，都能体会到也感受到了节假日给我们带来这样的一份的喜悦。今天来到了我们假期的第二天啊，然后我看到今天的这个天气啊，根据天气预报的显示呢，今天一天呢都是一个多云的天气，对于大家的这个出行啊包括我们的外出游玩呢，它都是一个非常非常利好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啊。本来在这个放假之前，哎，耿老师也是是吧，给大家预告了一下，在咱们运城的个别的县市区呢可能会下起这样的一个小雨，总之包括这个盐湖区在内呢，整个的这个天气呢也不算是太好。哎，我觉得这个老天还是很给力的啊。给力在哪儿呢？给力在最起码包括中秋在内啊，包括今天在内吧，整个的这个天气啊都是一个晴好的天气，哎，那就特别特别的好，很有利于大家的出行和游玩，是不是？包括在明天呢，可能还是以这样的一个天气为主啊，阴转小雨或者是多云，也是在运城的一些个别的县市区呢会下起小雨，总体来讲的天气还是以晴好为主的。而且最近的天气呢，整个的温度呢也不算太低啊，非常的这个舒服，大概就是24到25度之间啊，体感温度还是很棒的。不管怎么说，大家在出行的时候还是要注意安全啊，遵守交通规则。今天下午呢，从2点开始到下午的6点，4个小时的这样的一个大的时间段当中啊，大家有任何想要听的歌曲，都可以在我们的后台来进行点歌送祝福了。点歌的方式也非常的简单，您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运城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歌名就 OK 了。耿老师在来的时候呢，我刚刚也是简单的看了一下我们的路况啊，包括市区的情况，包括高速的情况，都是一切向好的啊，一切向好，一切顺畅的。所以说大家在路上行驶的时候减速慢行就 OK 了。 OK， 那么节目的一开始呢，耿老师把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先送给大家，这首歌曲叫星星点亮远方。

0: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
1: 慢点啊。
0: 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2: 哎，慢点走啊，
3: 慢点，
2: 慢点，注意安全。
0: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3: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0: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2: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0: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4: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5: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
6: 你好，我是一台车，我曾经跨过山河大海，也穿过人山人海，我曾经拥有着的一切转眼都飘散如烟。
7: 嗨，这怎么就唱起来了？怎么就飘散如烟了？你说清楚。

好的，朋友们，再次回到节目当中来。因为上个时间段呢，一开始啊，大家这个点的歌比较多，耿老师这个说的话呢就少了一点，就播了一个时间段的歌啊。那这2:15一开始，一杯八宝兜，孙悦的祝你平安。摇摇头说，耿老师点播一首孔向东老师唱的《运城饼子香》，谢谢耿老师啊。好，没有问题。就是今天下午大家点的歌，耿老师只要这个歌手啊歌没有太大的问题，耿老师就尽量的满足大家。所以说如果在今天下午呢您想送祝福的话，都可以把歌名啊关注一下我们的运城广播微信公众号，把祝福和歌名附送在我们的留言板块就行了。好的，话不多说，接下来一首祝你平安，借花献佛，送给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朋友们啊。那再一次的祝大家假期快乐。

新闻的话，也是听到了这样的一个很悲痛的消息啊。那在今天呢，可以说是全国家喻户晓的音乐家刘欢老师啊，在

好的，下午的14:19啊，听友何桥水 CWL 说，耿老师你好，中秋快乐，点播一首好汉歌啊。其实在今天早上呢，有一些朋友要您要是刷这个

0: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
1: 慢点啊。
0: 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2: 哎，慢点走啊，
3: 慢点啊，
2: 慢点，注意安全。
0: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3: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0: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2: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0: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4: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5: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
6: 老婆，今天我要开车带你去个地方，风景巨美，不过开车要6小时，你刚好路上可以睡一会儿。
7: 不行，不可以，一下开6小时车太辛苦了，咱俩换着开。老公，昨晚你喝酒了，今早我来开车吧。
6: 不行，不可以，你昨晚追剧追到那么晚，怎么能让你开呢？咱俩都不开了，我们打车。
8: 疲劳驾驶、酒后驾驶等各种不安全的驾驶行为，请坚决对他说不，因为这就是爱。
9: 把手头的事情做好，秋意盎然，一同向上。
10: 魔镜魔镜，我是不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女人？
11: 哦，亲爱的，你要有双眼皮。
10: 双眼皮做好了。

0: 我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吗？
1: 你还应该有完美的身材。
0: 整容、抽脂、打针，难道现在我还不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吗？
1: 你的牙齿要矫正，要美白，你的头发……
0: 魔镜，我明白了，你其实并不懂什么是美丽，你只知道把别人的评价一个个强加在我身上。我的美丽该由我自己定义。
2: 远离容貌焦虑，独立自信的你最美丽。
3: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
4: FM 一零一九，
3: 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北京时间下午2:30了，工作要认真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啊，就是刚出锅的那个饼子，酥脆酥脆的那样的一种味道，太好了。好的，接下来来自于我们一位老铁在上个时间段 WSX 点播的，来自于这个林俊杰的江南啊。

0: 这是一场一边倒的拔河比赛，目前处在领先位置的队伍实力相当雄厚，小树、小雨、小鹰、小画、小雾、小生、小丽，每一个都很厉害。再看这边，小鹰和小美他们已经用尽了全力，但是他们还是快顶不住了，在这极限的拉扯中，他们需要你的帮助。
1: 蔡元培先生说，一个完整强健人格的养成并不源于知识的灌输，而在于感情的陶养，这种陶养就在于美育，重视美育，请让孩子离美再近一些。小小泰山拿下。
2: 哎呀妈呀，腿抽筋了。
1: 简单吃点，有点惬意。
2: 这家网红店好贵，准备吃土。
1: 老板又请客喝咖啡啦。
3: 都先别走啊，咱们开个短会。
1: 什么？再毛坯的生活也要在社交媒体上精装到位？不，这是我们在每一段平常日子里发现的甜，在每一次披荆斩棘里意气风发，让每一点被发现的甜积少成多，然后笑着迎接梦想，照进现实。
4: 我是一粒药，有很多很多兄弟姐妹，习惯了做你眼里的疾病克星，我的弱点却时常被忽略。有时候我很脆弱，怕晒，怕热，怕氧化。有时候我也很危险。

耿老师下午好，抽时间打个卡。昨晚呢刚从成都回来，昨晚晚会内容看得蛮不错的，安徽的淮南风情 AI 原创歌曲原创视频越来越多样化了。哎，是有机会去成都玩一玩啊，我没有去过成都，很遗憾。但其实现在去成都很方便嘛，运城买个高铁好像三四个小时吧，啊，就基本上就能到成都了，还是很方便的。那天我一个朋友从成都回来，给我说了一下，大概就是三四个小时，300来块钱啊，然后就告诉我去成都哪个地方啊，哪个地方啊，是吧？什么宽窄啊，到那去。

0: 我愿意做一个岁月的神偷。当暖阳照耀树梢，月光流经石竹林，当繁星光芒万丈，我就出发前往家的方向。我想把母亲的皱纹收走，我想将父亲的皱纹抚平，这层层纹理中隐匿的往事，是婴儿深夜发热的惊慌，是少年天马行空的幻想，是青年咄咄逼人的狂妄。思念填满了我的心房，我愿意做一个追逐岁月的神偷。当春光依旧，夏日弥留，当秋色绚烂，冬雪消融，我时刻准备着陪伴在父母的身边。二的平方等于四，四的四次方等于256，256的256次方，617位数，读完就超过两分钟。
1: 一个谣言多次传播后，往往会以几何级数蔓延，危害无穷。而谣言的第一个牺牲品就是真相。
0: 网络不是法外之地，不信谣，不传谣，不要随意转发未经证实的消息，是明智之选。

0: 北京时间下午3点了，又要吃点心喽，你也要来一块吗？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好，北京时间的15点整，欢迎大家再次的来关注1019。今天呢是为大家带来的假期的特别节目，我是今天下午的值班主播耿老师啊。在今天下午的节目当中，我们为大家准备了很多好听的歌曲。如果您此时此刻想要听歌，或者说想为哪位亲朋好友连点播歌曲的话，大家都可以来关注一下我们的运城广播微信公众号，然后输入歌曲的名称，还有。

是这个出城的朋友比较多，然后呢我就早早的大概10点半就从家门就出家门了，就到这个饭点。因为作为东道主嘛，我得要早早到这个饭店啊，然后把这个各方面安排好。整个的这个过程还是很愉快的，吃完饭大概就是3、4点吧，3、4点呢回到家里边也没什么事儿啊，亲戚们在那儿聊天，我呢可能也没什么事儿，我说要不去运动一会儿吧，就去打了一会儿球。在昨天下午打到大概就是个6、7点吧就回家了，回家就是看这个中秋的晚会啊。最近呢跟老师这个睡得比较早，9点左右就基本上就睡了啊，然后我今天早上就这样。哎，我觉得其实过得还是蛮充实的啊，大概就这样。我觉得中秋嘛是吧，要么就出去玩一玩，最重要的和家人在一起啊。在哪儿打球啊？我因为现在天气秋高气爽的，我一般会选择在室外打啊，室外打。你比如我们的这个河东东街体育公园啊，我觉得也离我们单位也比较近一点，我就比较喜欢去那儿打球啊。有机会吧，有机会，如果爱打球的朋友啊，喜欢运动的朋友啊，都可以在这个球场上来约耿老师，咱们一起来运动运动啊。现在像耿老师这个年纪啊，我不是说一定要夸大我这个40多岁的年纪。确确实实打球啊已经不像年轻的时候啊那么追求什么胜利啊个人数据啊什么的可能都不再有了，对于胜负啊看得比较淡，没有以前的那样的绝对的胜负欲了，没有那样的好胜心了，更多的就是和朋友们，或者说一些新交的朋友们，或者说一些球场的这些啊小辈儿们，或者是一些爷爷辈儿们啊，年龄大一点的爷爷辈儿们在一起，感受运动给我们带来的快乐啊，健康健康就行啊。耿老师昨天又破费了，嗯，哎，这个应该的，因为耿老师这不是上个月呢，是不是家里边一些事儿呢，人家过来帮了那么大的忙嘛，我们就应该作为这个答谢，是不是？这，我觉得这是人之常情嘛啊。耿老师你40多了。没有多啊，40没有多，还不到多的时候，今年刚40岁，所以慢慢的有很多的一些运动啊，你像这个篮球这项运动啊，我觉得在随着年龄可能的增大呢，就多多少少有那么一点点不太合适了啊，太激烈啊，然后动不了是吧，人老先老腿嘛，但是我还是在坚持，还在坚持。葛老师，破壁人说喜欢大家的歌声，大家都唱起来了。破壁人，你先唱个歌吧，你直接把歌名给我打过来就行，行不行？破壁人，我等着啊。葛老师，那就改天约一下，行吗？啊，约一下就约一下。我经常也和我们这些喜欢听节目的一些粉丝啊、听友就说，哎，走路也好，跑步也好，游泳也罢，足球也罢，篮球也罢，只要你，当然我这个乒乓球和羽毛球的水平一般般啊，能陪着打。不是很好很高的水平，就是那种路人甲的水平，很菜鸟。你要是愿意和耿老师一起玩呢，我是很开心和大家一起来运动的啊，因为我现在觉得就是我们就相亲一个道理，是不是我们得把圈子拓交开。你还真别说，为什么呢，我通过这个事儿跟大家来多唠叨唠叨啊。你说确确实实有的时候人年龄越大了啊，有些人呢他可能就不愿意让自己的这个圈子啊就再往外去拓展了，是吧，这可能和性格也有关系。哎，有些人在年轻的时候，特别喜欢去折腾啊，去蹦跶啊，是吧？把自己的圈子啊弄得很大，也认识了很多朋友。可是到了40、50岁的时候呢，我觉得这是人的一个过程，慢慢的他就喜欢独处，或者说喜欢和自己有话题的、志同道合的一些人，我觉得就特别好。在昨天吃饭的时候啊，我看到有一幕啊，我觉得特别欣慰，也特别的，哎，心里边也特别的感觉一种幸福感。为什么呢？我在这个饭店啊，在一个饭桌上，我看到有3个啊老哥们儿，人家是老哥们儿，为什么呢？4个老哥们儿，都是头发花白，我不知道这个年龄，但是最少最小的也有60多、70多都有了啊。然后呢，点了3个菜，我还看了一下，一个金酱肉丝，啊，一个辣子炒鸡，拿了2瓶老白粉，弄了一盘一碟凉菜，哎，这四个是吧？我们就叫老家伙吧，是不是老伙计？哎，那是上到国家大事儿，下到家长里短。哎呦，那谝的那真是个舒服。我就在想啊，如果耿老师将来是吧，如果我有幸啊，我能到了活到人家那个年纪，我身边有没有这样的一些志同道合的啊，能和我侃天侃地的老伙计？我们聊聊篮球，我们聊聊人生，还有没有？哎呀。也许那个时候

有，也许那个时候他有一个好的身体，谁知道呢？我们但愿吧。所以说我真的很羡慕他们啊。WSX 说点一个我欲成仙西游记后传的主题曲啊。其实在上个时间段呢，我们也其实啊行吧啊，这个也可以，因为我们确实也缅怀了刘欢老师。既然今天有很多听友我看到啊也在点这个刘欢老师的歌是吧，没关系啊，今天只要有这个刘欢老师的歌大家想听的，我都来满足大家好吧。哎，破壁人啊，我在等你呢啊，你最好快点啊，等你呢，要不就这首歌吧，我欲成仙行不行？我欲

0: 来自于刘欢老师的《我欲成仙》，也送给 WXX。破壁人说，王杰的《他的背影》必须安排啊！破壁人，你等着啊，必须安排。居海龙，我们这位粉丝朋友说，歌曲《说书人》啊，我帮你找一下。
1: 各位游客，这就是始建于1189年的卢沟桥。卢沟晓月是著名的燕京八景之一。1937年7月7号，日军在这里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全民族抗战进入高潮。
2: 平型关车站就要到了，请旅客带好行李，准备下车。1937年9月25日，八路军在平型关取得首场大捷。
3: 下一站曲阜路，开右侧车门，去往四行仓库抗战纪念馆的乘客，请在这里下车。

0: 日战场重归宁静，抗战记忆不应淡忘，崇敬英雄，铭记历史，拥抱和平。
1: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
2: 慢点啊。
1: 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3: 慢点走啊，
4: 慢点、
3: 啊、慢点，注意安全。
1: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4: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1: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3: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1: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5: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6: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
7: 人们常说狗狗是人类最忠诚的朋友，被驯化以来，他们看家护院，勇斗野兽，他们帮忙放牧，不惜体力，追踪狩猎，守护拉车等等等等，还有最重要的就是带给人快乐，而这一切都建立在他对主人的信任之上。可这份信任并不会分给其他人，所以有时他们才会做出过激反应。如果爱他，就在带他外出时拴好狗绳，保护好他对你的信任。
8: 天风引擎，澎湃动力，心无疆，行无忧。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接下来让我们以最热烈的掌声来有请我们1019唱歌唱得最好啊，然后我该怎么去夸他了，我真想不到，我词穷了，我不知道该怎么去夸我们这位粉丝啊，因为他已经发来语音了，我能想象到对吧，这个我们这位破壁人版本的他的背影是一个什么样的一种感觉，我已经做好了一种心理准备了啊。唱歌唱得最好，关注关得最早，留言留得最多啊，支持的最早，污染你们的耳朵，哎呀哎呀，污染就污染吧是吧，我看看到底有多糟啊。好，就让我们屏住呼吸啊，开车的朋友如果可以的话呢，您可以把这个时候啊，我建议大家您可以把这声音调得小一点，要么你就找一个安全的地方，或者一定啊是吧，把安全带系好。 OK， 不卖关子，一起来欣赏破壁人版本他的背影，掌声有请。

0: 都在风中，任那风儿吹，从来能够让我想起我去和你的感觉。
1: 还可以，破壁，我有一说一，不是，是吧？没有想象中那么。

0: 级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1: 用移动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咪 B 随心看，
0: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1: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2: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
3: 慢点啊。
2: 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4: 哎，慢点走啊，
5: 慢点，
4: 注意安全。
2: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5: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2: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4: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2: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6: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7: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
8: 枝头的花收起了芬芳，地上的草褪去了绿装，没错，看起来好像是要结束的样子，可其实候鸟才刚刚振翅，树根在悄悄生长，在秋天迈入新的校园，走上新的岗位，不知道怎么开始时就把手头的事情做好，秋意盎然，一同向上。
9: 60岁不一定会白发，65岁不一定会老花眼，70岁不一定会三高，75岁不一定会骨质疏松，80岁不一定会失眠，85岁不一定会掉牙，90岁不一定会帕金森。一定的刻板印象，理解不一样的老年生活。
10: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
11: FM 1019，
10: 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北京时间
1: 下午3:30了，来杯下午茶吧。
2: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

找一个安静的地方，把这个设备啊各方面也别对着什么扬声器这种啊，微信这一打开就哇、就那样弄，看能不能给我们发一个，这个音频版呀什么的，你给我发过来，我给你什么转个格式什么的，对不对？哎，到时候高低我给你充个会员啊。清风微许说四个字勇气可嘉，运成本土收视率收听率第一上显示自己的歌喉啊，我觉得真的是勇气可嘉啊，破壁人别的不说，我真的别的不说，就人家这个勇气是非常值得我们很多粉丝朋友们去学习的啊。咱先别管人家这个歌好不好听怎么样，人家敢去展示自己，这个我就想到了很多的一些朋友，对不对啊？我们运城话叫门后巴死，平时闹得可厉害的，一到关键时刻就躲到门后，这不行，对不对？我觉得去，尤其是这个都扯到我们这葛老师的专业上面，我们相亲当中啊，像破壁人啊，我了解到的破壁人都已经结过婚了，是不是？如果人家没有结过婚，我觉得根本不愁找对象，为什么呢？就冲人家破壁人这种勇气可嘉，敢于展示自己，对不对？哪一天呢，见了漂亮的姑娘哈，给她一弹啊，咔一弹是吧，听说过没见过未来的新时机啊，一首歌曲直接就征服了对面的这个女生了啊，那相亲的女生眼睛都冒着都是吧，那种爱情的光芒，那都是绿光啊，那都啊扫啊，是不是？扫完之后呢，高低这个相亲对象都给破壁人充个会员了，充完之后两个人那不就事儿就成了吗，对不对？所以像这种有才艺的有勇气的啊，包括有能力的，根本不愁找对象啊！我觉得破壁人啊，真是人才，人才中的人才啊！好，不说那么多了，说的你，我就觉得真是啊，给耿老师现在都激动的受不了了啊！接下来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我这个送给破壁人啊，送给破壁人，我怎么说的我都想笑的。这首歌曲是叫《敬岁月，敬自己》。是不是破壁人？你看这歌，耿老师给你选的怎么样？既敬岁月又敬自己，专门送给你，这规格啊，我觉得1019的粉丝当中绝无仅有啊。

你就是最亮的灯塔，破壁人。破壁人说，你不是在洗涮我吧？哎呦，破壁人，你这真是呀，我真是，哎，耿老师是这样的人吗？对不对？你听不出好赖话吗？我是在夸你啊，对不对？我是发自内心的真诚的在夸赞你啊，我没有没有，我没有在洗涮你好吗？我没有，我是发自内心的，我真的是觉得你很棒很耐思啊，希望你永远坚持做自己，就是说不要因为别人的一些言论啊，一些什么一些粉丝啊，一些听友说你看这个人怎么唱的这么差，还爱显摆自己啊，这么说这种人啊，这没有见过这种啊，怎么怎么，不要受他们的影响，勇敢做自己啊。

我觉得这首歌破别人也挺，他怎么说呢，他不难唱，没有那种特别是吧，那个曲调啊，包括他的那个什么演唱的技巧啊，不需要。嗯，这个歌我觉得挺那啥的，而且能引起很多的一些粉丝的共鸣啊。好的，各位粉丝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1019为您带来的假期的特别节目啊。如果您也想一展歌喉，虽然我们不是一个K 歌类的节目啊，但是我觉得因为放假嘛都高兴，也可以像我们的破壁人这个粉丝一样，是不是啊，把想听的歌曲甚至把它唱出来都可以的，没问题，好不好，一点问题都没有啊，钟老师能够忍受得了啊，你放心，我的这个忍受能力还是很高的，高兴嘛，是不是高兴啊，今天咱们都高兴，所以说呢我们就把这些啊好听的歌曲，包括你想唱的想朗诵的都可以，好不好。

0: 像故乡的梦。西界薄冰玉湖，东区湖景住宅，每户均享6.4至6.6米挑高空中庭院，独处一方私密天地。详情咨询5383333。
1: 作为一个节约的人，必须保证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相同价格的方便面必须买克数重的，请客吃饭能在家解决坚决不下馆子。给媳妇买礼物必须是路边摊，出门停车废话当然是停在不要钱的地方了。
2: 你阻碍通行了、
1: 管他呢，咱节约。哎，这什么时候贴的罚单呢？这下亏大了。
3: 不要用节约当做乱停乱放的理由，请把爱车停在正规停车位。
4: 看路，
5: 看路，
6: 看路！
4: 我在看路啊，我都开这么慢了。
5: 我也在看路啊，我这不正从路中间判断走左边还是走右边呢。
6: 看我干嘛？我当然也在看路啊。哎，我要去那个网红店，在路哪儿来着？
3: 我说的看路是提前规划好路线，去一座陌生的城市，到一个没去过的景点，打卡一家网上推荐的店面。你可以提前在导航软件上查看了解一下线路，这样在路上你就会更从容。安全出行，提前看路。
7: 你心中的诗和远方是怎样的？夕阳下，稻田闪烁着水光，一阵风来，满是清香。朝霞里，青山笼罩着晨雾，一声莺啼，飞鸟成行。蓝蓝的天空，潺潺的流水，还有偶尔闯入眼帘玩耍的孩子，洋溢着清澈的笑脸。其实，诗和远方不必到千里之外去寻找，只需要用我们的双手去创造。乡村振兴，成就身边的诗和远方。
0: 全力帮办，
8: 全力帮办，
0: 快乐无限，
8: 快乐无限。
0: FM 1019玉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欢迎我们的月月降险大盘鸡，耿老师下午好，中秋节快乐啊！欢迎啊，欢迎你，欢迎你。

好的，各位粉丝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1019为您带来的假期的特别节目《假日放轻松》啊，我是今儿下午的值班主播耿老师啊。时间已经过去将近两个小时了啊，然后有很多的粉丝朋友在后台留言打卡，也送出了祝福啊，也有点播的歌曲。今天呢，由于天气的晴好的原因，导致了一个非常利好的信息，就是第一，我刚刚看了一下城区的这个路况非常的好，基本上没有出现大的堵点啊，有一些个别路段呢，有那么一小段儿啦，车多缓行啊，我觉得这都是 OK 的啊，这很正常嘛，大家放假了出去玩是吧？主要集中在你比如说像万达呀、吴越呀、南风广场周边呢，这个稍微的车流量大一点，但是没有拥堵，没有堵塞，一点都没有，只是车多缓行，大家放心的通行就 OK 了。然后还有一个很利好的信息，就是高速方面，截止到下午的15:50啊。是吧，整个高速方面目前都是一切正常的，没有收到任何有关于高速的限行、封闭等等的信息。

0: 起下娃啊。
1: 好嘞。
2: 孩子第一次弹小星星，真棒。
3: 哇，又是100分，比他爸爸强多了。
4: 熊孩子不吭声，一定是在作妖，看把房间弄的。
0: 哎，等等，我说的不是在社交媒体上晒娃，而是在阳光下晒娃。太阳光可以促使眼底分泌更多的多巴胺，多巴胺可有效地抑制眼轴增长，从而可以抑制近视的发生和发展。所以阳光是近视防控最好的补品，快让孩子的眼睛来一场日光浴吧。科学晒娃，预防近视。看孩子，这可能是世界上最难的三个字。在家中的阳台看孩子，在小区的花园看孩子，在公园的小路看孩子，在景区的乐园看孩子，这些视野之内的地方看起来都很安全，却也可能在低头看一眼手机的瞬间发生危险。安全距离不是目光所及，当看读作看时，就意味着守护和照亮。
5: 不算什么，只有通宵达旦的游戏和连绵不绝的烟雾，才能体现我年轻的心态和意志。什么才是王道？一个字，要帅。
6: 遇到女神，
7: 侧身偏转20度，右手插兜，左手拇指和食指捏住香烟尾部，气场保持200%的有效提升。
8: 小哥哥，小哥哥，
9: 小哥哥，公共场合抽烟，请接受罚款。
10: 不好意思啊，大叔，您也来一根。
11: 抽烟耍帅，反遭其害。对香烟说 ，Get out。
12: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这里是 FM 101.9。
13: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 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好的，16点整啊，欢迎大家再次的来关注1019周末版的特别节目《假日放轻松》，我是值班主播耿老师啊，欢迎大家的，欢迎小小的打卡，耿老师，下午好，节日快乐，节日快乐啊。

中秋佳节当然是要吃月饼了。其实在这一段时间呢，相信大家都通过各种的途径啊，购买了很多的月饼，有自己买的，有送的啊。前两天呢，我还看那个露露啊，专门到人家那个做月饼的那个师傅呢，就是做，就是现成刚打出来那种热乎的月饼。哎呦，这个还真是很少见。月饼真的是一个我觉得很好吃的这样的一个食物，对吧？但是一些爱美人士、减肥人士啊，经常也就说啊，这个月饼的这个含糖量高、热量高，据说一块月饼就等于四碗饭。就是说月饼咱们吃没有问题，但是想要把月饼吃得更健康，希望大家要记住几点啊。就是第一，一定要记住这个月饼可不能当饭吃，好不好啊？有些朋友早上早饭怼了一块月饼，是不是？那不行，真不行，是不是？它毕竟它只是一个零食，你不能当成普通的这个主食正餐来吃。一天下来啊，净吃月饼，那身体哪能受得了啊？还有就是，如果你本身啊就是血糖偏高的。

些朋友们，那月饼肯定尽量要少吃一点，你别管它什么馅儿的。有人说，葛老师，你看我不吃五仁的，我不吃什么黑糖的，或者我不吃什么的，你不要管，甜的咸的都得少吃啊。还有一些就是肠胃上面，你比如说有慢性的肠胃炎的一些人群啊，月饼也是得少吃啊。

哎呀，有一些朋友呢，这个月饼啊，说实在的，这逢年过节嘛，家里边是吧，长辈啊、亲戚啊送了很多，好，那有一些月饼呢还能多放几天啊，有一些呢可能你像，刚在那种炉子里边刚买的那种的啊，就现做出来的，可能它是吧，这放的时间就更短了，你就得少买一点。所以大家在这个月饼各方面呢，我觉得一方面呢，哎，尽量的把它消化快一点，早早的把它吃完。实在是消化不了的，我建议啊，就是耿老师给大家一个建议，就实在是家里边不是太多了那种的，是不是送也送不出去了，放的宁可把它放到那儿，也不要是不是放坏都行，也不要为了吃而吃。哎，因为我们很多的一些老人呢就怕这个是吧，浪费粮食啊，这个节俭啊，这个我觉得都没毛病，可是因为怕浪费怕节俭，一下子一天呢吃了那么多月饼，最后把肠胃吃坏了，甚至吃出毛病来了，都住院了啊，生病了，那就有点得不偿失了。毕竟健康我觉得和这个月饼相比还是健康第一吧。

0: 和他一同感叹未眠的海棠花，通晓生活的真谛，却不谈命运的意义。
1: 秋高气爽看汪曾祺，最重人间烟火长
0: 情梦境，捧一本好书，听有意思的人讲故事，让有限的生命生出绵长的滋味。
2: 你心中的诗和远方是怎样的？夕阳下，稻田闪烁着水光，一阵风来，满是清香。朝霞里，青山笼罩着晨雾，一声莺啼，飞鸟成行。蓝蓝的天空，潺潺的流水，还有偶尔闯入眼帘玩耍的孩子，洋溢着清澈的笑脸。其实诗和远方不必到千里之外去寻找，只需要用我们的双手去创造。乡村振兴，成就身边的诗和远方。
3: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心无疆，行无忧。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这首歌呢，今天下午有很多朋友在点刘欢老师的歌，是吧？我在2:30节目一开始的时候，啊，其实也说了很多，在这儿呢，我就不再多说什么了，啊。沉默是金呢，说网上说音乐家刘欢去世的这个是真的吗？应该是真的，因为已经官网都已经发布了啊，包括百度，你搜一下刘欢老师，都基本上都这他都是黑白的了啊。很可惜，确实很突然，很可惜啊。所以今天下午，如果大家想要听刘欢老师的歌曲去缅怀他的话，耿老师都会满足大家的啊。

0: 老婆，今天我要开车带你去个地方，风景巨美。不过开车要6小时，你刚好路上可以睡一会儿。
1: 不行，不可以，一下开6小时车。
2: 请坚决对他说不，因为这就是爱。
3: 魔镜魔镜，我是不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女人？
4: 哦，亲爱的，你要有双眼皮。
3: 双眼皮做好了，现在我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吗？
4: 你还应该有完美的身材。
3: 整容、抽脂、打针，难道现在我还不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吗？
4: 你的牙齿要矫正，要美白，你的头发……
3: 魔镜，我明白了，你其实并不懂什么是美丽，你只知道把别人的评价一个个强加在我身上。我的美丽该由我自己定义。
5: 远离容貌焦虑，独立自信的你最美丽。
2: 60岁不一定会白发，65岁不一定会老花眼，70岁不一定会三高，75岁不一定会骨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拜托拜托嘛。

0: 眼科主任、复准医师李昌李主任做客我们的直播间。李主任您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李主任，请您给学校和家庭做一些近视防控指导，应该守住哪些防线呢？
1: 近视防控不是某一方面单打独斗的事儿，而是学校、家庭、医疗机构三方协同的系统工程。家庭是第一责任主体，要保证孩子每日两小时的日间户外活动，管控电子产品，严格控制使用时间，监督读写姿势，做到一拳一尺一寸，控制作业时长，避免孩子长时间连续近距离应眼，保证充足睡眠。小学生每天睡眠时间不少于10小时，初中生不少于9小时。再一个就是要定期带孩子到眼科做视力筛查，建立屈光档案，发现视力异常及时就医。学校层面的话，要落实课间走出教室，保证体育课和户外活动，控制作业总量，减轻学生负担，改善教室采光照明，保证光线充足，定期开展视力监测。作为医疗机构来说，要定期开展筛查，规范散瞳验光，科学矫正，提供个性化近视控制方案，同时开展科普宣教，帮助家长和孩子建立正确的防控意识。
0: 好的，感谢您的分享。
2: 这是一场一边倒的拔河比赛，目前处在领先位置的队伍实力相当雄厚，小树、小雨、小鹰、小画、小雾、小生、小丽，每一个都很厉害。再看这边，小鹰和小美他们已经用尽了全力，但是他们还是快顶不住了。在这极限的拉扯中，他们需要你的帮助。
3: 蔡元培先生说，一个完整强健人格的养成

0: 遇到女神。
1: 侧身偏转20度，右手插兜，左手拇指和食指捏住香烟尾部，气场保持200%的有效提升。
2: 小哥哥，小哥哥，
3: 小哥哥，公共场合抽烟，请接受罚款。
0: 不好意思啊，大叔，您也来一根。
4: 抽烟耍帅，反遭其害，对香烟说 ，Get out。

0: 四行仓库抗战纪念馆的乘客，请在这里下车。昔日战场重归宁静，抗战记忆不应淡忘，崇敬英雄，铭记历史，拥抱和平。快来一起晒娃啊！
1: 好嘞，
2: 孩子第一次弹小星星，真棒！
3: 哇，又是100分，比他爸爸强多了。
4: 熊孩子不吭声，一定是在作妖，看把房间弄的。
5: 哎，等等，我说的不是在社交媒体上晒娃，而是在阳光下晒娃。太阳光可以促使眼底分泌更多的多巴胺，多巴胺可有效地抑制眼球增长，从而可以抑制近视的发生和发展。所以阳光是近视防控最好的补品，快让孩子的眼睛来一场日光浴吧。科学晒娃，预防近视。
6: 急速的汽车提不起漫步的惬意，
7: 爸爸陪我去公园散步。
6: 快速的生活态度失去静下心的从容。
8: 老公，今天咱们骑车回家。
6: 关上车门，用脚步找回最自然的状态，越缓慢越能发现世界的美好。
9: 健康生活，绿色出行。
10: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心无疆，行无忧。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是伤神的人，怎么嘲笑下神的神？这世界最不缺的就是天分，不过是滚滚红尘，不过是烟火无痕。我要走的路其实

0: 15岁，不一定会阿尔茨海默；老，不一定会。
1: 爸，你肯定不能去那儿，怎么还以为自己年轻呢？
2: 妈，年纪这么大了，你不折腾就是给咱家做贡献。
3: 爷爷怎么老了，脾气就古怪起来了？
0: 人一定会老，但老各不相同。消除一定的刻板印象，理解不一样的老年生活。
4: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5:30了，这班路上要慢一点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2: 一起走遍运城的街头。

0: 买房装修急用钱，邮储银行有享贷，线上审批，利息低，还能享贴息。手机银行就能申请，额度高，放款快，快来试试吧！贷款额度以系统审批为主。
1: 自9月20日起，我市缴存职工装修自住住房，支付物业费，均可申请提取住房公积金。详情咨询0359-6388-981。
2: 我是一粒药，有很多很多兄弟姐妹，习惯了做你眼里的疾病克星，我的弱点却时常被忽略。有时候我很脆弱，怕晒，怕热，怕氧化。有时候我也很危险，妥善保管，远离孩子和需要监护的人，科学存放，健康随行。
3: 这是一场一边倒的拔河比赛，目前处在领先位置的队伍实力相当雄厚，小树、小雨、小鹰、小花、小雾、小生、小丽，每一个都很厉害。再看这边，小鹰和小美他们已经用尽了全力，但是他们还是快顶不住了。在这极限的拉扯中，他们需要你的帮助。
4: 蔡元培先生说，一个完整强健人格的养成并不源于知识的灌输，而在于感情的陶养，这种陶养就在于美育。重视美育，请让孩子离美再近一些。
5: 看路，
6: 看路，
7: 看路，
5: 我在看路啊，我都开这么慢了。
6: 我也在看路啊，我这不正从路中间判断走左边还是走右边呢。
7: 看我干嘛？我当然也在看路啊。哎，我要去那个网红店，在路哪儿来着？
4: 我说的看路是提前规划好路线，去一座陌生的城市，到一个没去过的景点，打卡一家网上推荐的店面。你可以提前在导航软件上查看了解一下线路，这样在路上你就会更从容。安全出行，提前看路。
8: 全力帮办，
9: 全力帮办，
8: 快乐无限，
9: 快乐无限。
8: FM 1019玉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0: 北京时间晚上6点啦，妈妈说多吃饭才是好宝宝。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失去静下心的从容。
1: 老公，今天咱们骑车回家。
0: 关上车门，用脚步找回最自然的状态，越缓慢越能发现世界的美好。
2: 健康生活，绿色出行。
3: 魔镜魔镜，我是不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女人？
4: 哦，亲爱的，你要有双眼皮。
3: 双眼皮做好了，现在我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吗？
4: 你还应该有完美的身材。
3: 整容、抽脂、打针，难道现在我还不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吗？
4: 你的牙齿要矫正，要美白，你的头发……
3: 魔镜，我明白了，你其实并不懂什么是美丽，你只知道把别人的评价一个个强加在我身上。我的美丽该由我自己定义。
5: 远离容貌焦虑，独立自信的你最美丽。
0: 90岁，不一定会帕金森。95岁，不一定会阿尔茨海默。老，不一定会。
6: 爸，你肯定不能去那儿，怎么还以为自己年轻呢？
7: 妈，年纪这么大了，你不折腾就是给咱家做贡献。
8: 爷爷怎么老了，脾气就古怪起来了？
0: 人一定会老，但老各不相同。消除一定的刻板印象，理解不一样的老年生活。
9: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心无疆，行无忧。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西界湖滨月湖，东区湖景住宅，每户均享6.4至6.6米挑高空中庭院，独处一方私密天地。详情咨询5383333。
1: 从小到老，我们经历无数个第一次：宝宝第一声，爸爸妈妈，宝宝独立迈出第一步，宝宝第一次打针没哭，父母亲吻他，拥抱他，用糖果奖励他。父母经历的第一次，你注意到了吗？第一次被称呼爷爷奶奶，你体会到父母对时光流逝的无奈吗？第一次面对自主机器设备时，你体会到父母的无助慌乱吗？不得不拄杖出门，依靠轮椅出行时，你体会到父母的羞怯尴尬吗？父母隐秘世界的第一次，你注意到了吗？你愿意亲吻、拥抱、陪伴他们吗？
2: 80岁，不一定会失眠；85岁，不一定会掉牙；90岁，不一定会帕金森；95岁，不一定会阿尔茨海默。老不一定会。
3: 爸，你肯定不能去那儿，怎么还以为自己年轻呢？
4: 妈，年纪这么大了，你不折腾就是给咱家做贡献。
5: 爷爷怎么老了，脾气就古怪起来了？
2: 人一定会老，但老各不相同。消除一定的刻板印象，理解不一样的老年生活。
6: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现在是
1: 北京时间晚上6:30了，
2: 吃完饭散散步对身体好呢。
3: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DI 随心看，
1: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0: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0: 你讲些什么，无论你想要什么。
1: 买房装修急用钱，邮储银行有享贷，线上审批，利息低，还能享贴息，手机银行就能申请，额度高，放款快，快来试试吧。贷款额度以系统审批为主。
2: 视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1: 用一个

0: 的时候远方是怎样的。夕阳下，稻田闪烁着水光，一阵风来，满是清香。朝霞里，青山笼罩着晨雾，一声莺啼，飞鸟成行。蓝蓝的天空，潺潺的流水，还有偶尔闯入眼帘玩耍的孩子，洋溢着清澈的笑脸。其实诗和远方不必到千里之外去寻找，只需要用我们的双手去创造。乡村振兴，成就身边的诗和远方。
1: 全力帮办，
2: 全力帮办，
1: 快乐无限，
2: 快乐无限。
1: FM 1019运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0: 片胡杨林啊。
1: 河西走廊，洪崖山下，一半碧波荡漾，一半沙丘连绵。
2: 湖上有好多白天鹅。
3: 岭南小城，一时是轻薄柔软的香云上，转瞬是机针搭搭之下古朴优雅的服饰。
4: 那人的背影，月光下看得分明，穿着白夏布衫子，黑香云纱大脚裤。
1: 生物多样性是生命的档案，是时空刻画的多姿多彩。
3: 保护生物多样性，让人类的子孙在光年之外永远拥有一个可以思念的家园。
5: 我来自中生代时期，为了见到你，我已经走了1.3亿年。10000年来，我变化多端，橙黄是我，雪白是我，可红可蓝，可盐可咸还是我。10000年来，我历经沧桑，曾经被冲散过，又在地壳的运动中重生。10000年来，我硕果累累，我产出的那粒粒池盐，出现在皇帝的晚宴里，安静地躺在佳肴里，穿越市井，素面朝天，停留在百姓的烟火气里。从古至今，我赫赫有名。北宋时期，包拯来我这里监理河东盐务时，我认识了他。宋元明清千余年间，我贡献的财富数不胜数。最早他们叫我古盐，后来叫我陆盐，我现在的大名叫运城盐池。 FM1019 运城文艺广播，与您一起守望盐池，守护文化，让我们在运城盐池相遇。
6: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这里是FM1019。

0: 北京时间晚上七点啦，忙碌一天，叔叔阿姨可以休息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西界湖滨月湖，东区湖景住宅，每户均享6.4至6.6米挑高空中庭院，独处一方私密天地。详情咨询5383333。
1: 中国人寿各险营销30周年，守护万家保障。山西运城分公司服务明星评选活动已经启动，诚邀您现场投票，选出身边优秀的国寿服务明星。
2: 人们常说他对主人的信任至上，可这份信任并不会分给其他人，所以有时他们才会做出过激反应。如果爱他，就在带他外出时拴好狗绳，保护好他对你的信任。
3: 提速的汽车提不起漫步的惬意，
4: 爸爸陪我去公园散步。
3: 快速的生活态度失去静下心的从容，
5: 老公今天咱们骑车回家。
3: 关上车门，用脚步找回最自然的状态，越缓慢越能发现世界的美好。
6: 健康生活，绿色出行。
7: 来来来，给他满上满上。
8: 最后一杯啊，最后一杯，还要开车呢。
7: 没事，喝点。
9: 你慢点儿，慢点儿。
10: 这最后一段路了，我这一脚油门就到家了。
11: 你都开了一整天了，必须休息了。
12: 坚持一下，再拉最后一趟。
13: 酒精、高速和疲劳，严重影响驾驶员的判断力。最后一杯，最后一段路，最后一次，不安全的驾驶没有下一次。
14: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新吴江，行无忧。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这也是摆设，
1: 有一栋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咪咕随心看，
0: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1: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2: 从小到老，我们经历无数个第一次，宝宝第一声，爸爸妈妈，宝宝独立迈出第一步，宝宝第一次打针没哭，父母亲吻他，拥抱他，用糖果奖励他。父母经历的第一次，你注意到了吗？第一次被称呼爷爷奶奶，你体会到父母对时光流逝的无奈吗？第一次面对自主机器设备时，你体会到父母的无助慌乱吗？不得不拄杖出门，依靠轮椅出行时，你体会到父母的羞怯尴尬吗？隐秘世界的第一次，你注意到了吗？你愿意亲吻、拥抱、陪伴他们吗？
3: 60岁不一定会白发，65岁不一定会老花眼，70岁不一定会三高，75岁不一定会骨质疏松，80岁。不一定会失眠，85岁不一定会掉牙，90岁不一定会帕金森，95岁不一定会阿尔茨海默，老不一定会。
4: 爸，你肯定不能去那儿，怎么还以为自己年轻呢？
5: 妈，年纪这么大了，你不折腾就是给咱家做贡献。
6: 爷爷怎么老了，脾气就古怪起来了？
3: 人一定会老，但老各不相同，消除一定的刻板印象，理解不一样的老年生活。
7: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 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这是我第一次操作，不会出什么意外吧？哎，我能成功吗？再回忆一下动作要领，首先观察压力表状态，然后拔掉安全插销，双手拿稳，对准位置，喷射。好，就这么操作。
1: 预备，开始。
2: 做得不错，这次灭火器灭火。

0: 会更从容。安全出行，提前看路。
1: 全力帮办，
2: 全力帮办，
1: 快乐无限，
2: 快乐无限。
1: FM 101.9，运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0: 作为一个节约的人，必须保证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相同价格的方便面必须买克数重的，请客吃饭能在家解决坚决不下馆子，给媳妇买礼物必须是路边摊，出门停车废话当然是停在不要钱的地方了。
1: 你阻碍通行了，
0: 管他呢，咱节约。哎，这什么时候贴的罚单呢？这下亏大了。
2: 不要用节约当作乱停乱放的理由，请把爱车停在正规停车位。
3: 如果想要在一秒钟之内吸入超过4000种化学物质，而且其中69种确定致癌，如果想要在10秒之内收获身边大部分人的反感，如果想拥有一张粗糙和干燥的脸，一口散发着难闻气味的黄牙，一身僵硬和没有弹性的血管，以及抱歉，考虑到听到这个台的人还有很多，为了大家的身心舒适，我不能再形容下去了。所以你确定真的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拥有以上的一切吗？拒绝吸烟，从现在开始。
4: 各位游客，这就是始建于1189年的卢沟桥。卢沟晓月是著名的燕京八景之一。1937年7月7号，日军在这里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全民族抗战进入高潮。
5: 平型关车站就要到了，请旅客带好行李，准备下车。1937年9月25日，八路军在平型关取得首场大捷。
2: 下一站，曲阜路，开右侧车门，去往四行仓库抗战纪念馆的乘客，请在这里下车。昔日战场重归宁静，抗战记忆不应淡忘，崇敬英雄，铭记历史，拥抱和平。
6: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这里是 FM 101.9。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八点了，开车不能开远光灯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一零一九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2: 一起走遍运城的街头。

0: 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1: 有一栋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DI 随心看，
0: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1: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0: 品味过村庄两个字。
1: 木寸为村，广土为庄，这是村庄的基本元素。红泥围地的吊脚楼，莽莽森林的桦木小屋，卧虎藏龙的竹林山居，黄土高原的窑洞，听那村落里的流水竹音，人言絮絮。
0: 田野广袤，心灵坚韧，是村庄的无限情怀。
1: 从外婆家的袅袅炊烟，到后院甘甜的泉水，村庄从自家院落出发，走向广袤的世界。村庄的

0: 60岁不一定会白发，65岁不一定会老花眼，70岁不一定会三高，75岁不一定会骨质疏松，80岁不一定会失眠，85岁不一定会掉牙，90岁70岁不一定会三高，75岁不一定会骨质疏松，80岁不一定会失眠，85岁不一定会掉牙，90岁不一定会帕金森，95岁不一定会阿尔茨海默，老不一定会。
1: 爸，你肯定不能去那儿，怎么还以为自己年轻呢？
2: 妈，年纪这么大了，你不住？
0: 老不一定会。
1: 爸，你肯定不能去那儿，怎么还以为自己年轻呢？
2: 妈，年纪这么大了，你不折腾就是给咱家做贡献。
3: 爷爷怎么老了，脾气就古怪起来了？
0: 人一定会老，但老各不相同。消除一定的刻板印象，理解不一样的老年生活。

0: 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1: 有一栋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DI 随心看，
0: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1: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2: 各位游客，这就是始建于1189年的卢沟桥。卢沟晓月是著名的燕京八景之一。1937年7月7号，日军在这里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全民族抗战进入高潮。
3: 平型关车站就要到了，请旅客带好行李，准备下车。1937年9月25日，八路军在平型关取得首场大捷。
4: 下一站曲阜路，开右侧车门，去往四行仓库抗战纪念馆的乘客，请在这里下车。昔日战场重归宁静，抗战记忆不应淡忘，崇敬英雄，铭记历史，拥抱和平。塔克拉玛干，左边荒凉孤寂，右边绿意盎然，
5: 好大一片胡杨林啊。
6: 河西走廊，洪崖山下，一半碧波荡漾，一半沙丘连绵，
7: 湖上有好多白天鹅。
4: 岭南小城，一时是轻薄柔软的香云纱，转瞬是机针搭搭之下古朴优雅的服饰。那人的背影，月光下看得分明，穿着白夏普衫子，黑香云纱大脚裤。
6: 生物多样性是生命的档案，是时空刻画的多姿多彩。
4: 保护生物多样性，
8: 不掉，发动慢车，锁定调频。

0: 在是北京时间晚上九点啦，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家就在那个美丽的地方。
1: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

0: 一个节约的人，必须保证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相同价格的方便面必须买特殊重的，请客吃饭能在家解决坚决不下馆子。给媳妇买礼物必须是路边摊，出门停车废话当然是停在不要钱的地方了。
1: 你阻碍通行了、
0: 管他呢，咱节约。哎，这什么时候贴的罚单呢？哎呦，这下亏大了。
2: 不要用节约当做乱停乱放的理由，请把爱车停在正规停车位。
3: 从小到老，我们经历无数个第一次，宝宝第一声，爸爸妈妈，宝宝独立迈出第一步，宝宝第一次打针没哭，父母亲吻他，拥抱他，用糖果奖励他。父母经历的第一次，你注意到了吗？第一次被称呼爷爷奶奶，你体会到父母对时光流逝的无奈吗？

0: 70岁，不一定会三高；75岁，不一定会骨质疏松；80岁，不一定会失眠；85岁，不一定会掉牙；90岁，不一定会帕金森；95岁，不一定会阿尔茨海默。老不一定会。
1: 爸，你肯定不能去那儿，怎么还以为自己年轻呢？
2: 妈，年纪这么大了，你不折腾就是给咱家做贡献。
3: 爷爷怎么老了，脾气就古怪起来了？
0: 人一定会老。

0: 2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1: 一起走遍运城的街头。

0: 五十六的二百五十六次方，六百一十七位数，读完就超过两分钟。
1: 一个谣言多次传播后，往往会以几何级数蔓延，危害无穷。而谣言的第一个牺牲品就是真相。
0: 网络不是法外之地，不信谣，不传谣，不要随意转发未经证实的消息，是明智之选。
2: 从小到老，我们经历无数个第一次，宝宝第一声，爸爸妈妈，宝宝独立迈出第一步，宝宝第一次打针没哭，父母亲吻他，拥抱他，用糖果奖励他。父母经历的第一次，你注意到了吗？蜜世界的第一次，你注意到了吗？你愿意亲吻，拥抱，陪伴他们吗？
3: 全力帮办，
4: 全力帮办，
3: 快乐无限，
4: 快乐无限。
3: FM 1019，玉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0: 第一次走进学校，用知识改变命运。第一次走出大山，用脚步开拓视野。第一次走上岗位，用努力改变生活。人生有很多第一次，可以向上成就自我，但也有这样的第一次，能够让人坠入深渊。毒品，只要一次尝试就能摧毁人一生。面对毒品，拒绝第一次，保护好你只有一次的人生。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1: 如果抱歉，考虑到听到这个台的人还有很多，为了大家的身心舒适，我不能再形容下去了。所以你确定真的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拥有以上的一切吗？拒绝吸烟，从现在开始。
2: 各位游客，这就是始建于1189年的卢沟桥。卢沟晓月是著名的燕京八景之一。1937年7月7号，日军在这里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全民族抗战进入高潮。
3: 平型关车站就要到了，请旅客带好行李，准备下车。1937年9月25日，八路军在平型关取得首场大捷。
4: 下一站曲阜路，开右侧车门，去往四行仓库抗战纪念馆的乘客，请在这里下车。昔日战场重归宁。

0: 境，抗战记忆不应淡忘，崇敬英雄，铭记历史，拥抱和平。
1: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这是FM101.9。

0: 我都要睡觉了。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 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

0: 镜魔镜，我是不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女人？
1: 哦，亲爱的，你要有双眼皮。
0: 双眼皮做好了，现在我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
2: 远离容貌焦虑，独立自信的你最美丽。
3: 我愿意做一个岁月的神偷，当暖阳照耀树梢，月光流经石竹林，当繁星光芒万丈，我就出发前往家的方向。我想把母亲的皱纹收走，这浅浅沟壑里埋藏的记忆，是婴儿咕咕落地的哭闹，是少年不甘人后的要强，是青年据理力争的倔强。泪水浸润了我的衣衫，我想将父亲的皱纹抚平，这层层纹理中隐匿的往事，是婴儿深夜发热的惊慌，是少年天马行空的幻想，是青年咄咄逼人的狂妄。思念填满了我的心房，我愿意做一个追逐岁月的神偷，当春光依旧，夏日弥留，当秋色绚烂，冬雪消融，我时刻准备着陪伴在父母的身边。
4: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心无疆，行无忧。 FM 一零一九，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100米，非常危险，请文明使用车灯，做中国好司机。
1: 从小到老，我们经历无数个第一次，宝宝第一声，爸爸妈妈，宝宝独立迈出第一步，宝宝第一次打针没哭，父母亲吻他，拥抱他，用糖果奖励他。父母经历的第一次，你注意到了吗？

0: 次被称呼爷爷奶奶，你体会到父母对时光流逝的无奈吗？第一次面对自主机器设备时，你体会到父母的无助慌乱吗？不得不拄杖出门，依靠轮椅出行时，你体会到父母的羞怯尴尬吗？父母隐秘世界的第一次，你注意到了吗？你愿意亲吻、拥抱、陪伴他们吗？
1: 60岁不一定会白发，65岁不一定会老花眼，70岁不一定会三高，75岁不一定会骨质疏松，80岁不一定会失眠，85岁不一定会掉牙，90岁不一定会帕金森，95岁不一定会阿尔茨。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需要提前规划路线，
1: 地图持续为您
0: 杜绝路口前危险的急刹和变道，请在出行前花点时间。
2: 这是一场一边倒的拔河比赛，目前处在领先位置的队伍实力相当雄厚，小树、小雨、小英、小画、小雾、小生、小丽，每一个都很厉害。再看这边，小英和小美他们已经用尽了全力，但是他们还是快顶不住了。在这极限的拉扯中，他们需要你的帮助。
0: 蔡元培先生说，一个完整强
3: 健脆弱，怕晒，怕热，怕氧化，有时候我也很危险，妥善保管，远离孩子和需要监护的人，科学存放，健康随行。
4: 看路，
5: 看路，
6: 看路！
4: 我在看路啊，我都开这么慢了。
5: 我也在看路啊，我这不正从路中间判断走左边还是走右边呢？
6: 看我干嘛？我当然也在看路啊！哎，我要去那个网红店，在路哪儿来着？
0: 我说的看路是提前规划好路线，去一座陌生的城市，到一个没去过的景点，打卡一家网上推荐的店面。你可以提前在导航软件上查看了解一下线路，这样在路上你就会更从容。安全出行，提前看路。
7: 全力帮办，
8: 全力帮办，
7: 快乐无限，
8: 快乐无限。
7: FM 1019玉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0: 糙褐干燥的脸，一口散发着难闻气味的黄牙，一身僵硬和没有弹性的血管，以及抱歉，考虑到听到这个台的人还有很多，为了大家的身心舒适，我不能再形容下去了。所以你确定真的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拥有以上的一切吗？拒绝吸烟，从现在开始。
1: 塔克拉玛干，左边荒凉孤寂，右边绿意盎然，
2: 好大一片红杨林啊。
3: 河西走廊，洪崖山下，一半碧波荡漾，一半沙丘连绵。
4: 湖上有好多白天鹅。
1: 岭南小城，一时是轻薄柔软的香云纱。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1点啦，不要熬夜啦，快点睡觉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春光明媚里读王小波，和他去看那只特立独行的猪冲破围栏，一起去拥抱田野里的油菜花。
1: 夏夜微凉，翻开川端康成，和他一同感叹未眠的海棠花，通晓生活的真谛，却不谈命运的意义。
0: 秋高气爽看汪曾祺，最重人间烟火尝尽世上美味的他，却写出淡是最浓的人生滋味。
1: 寒冬围炉夜读冯骥才，听这位立于三尺讲台的老师娓娓道来，一个人就是一本书，说尽俗世里的奇人异事。世上有许多可遇而不可求的幸福，也有很多读来就能进入的梦境。捧一本好书，听有意思的人讲故事，让有限的生命生出绵长的滋味。
2: 60岁不一定会白发，65岁不一定会老花眼，70岁不一定会三高，75岁不一定会骨质疏松，80岁不一定会失眠，85岁不一定会掉牙，90岁不一定会帕金森，95岁不一定会阿尔茨海默，老不一定会。
3: 爸，你肯定不能去那儿，怎么还以为自己年轻呢？
4: 妈，年纪这么大了，你不折腾就是给咱家做贡献。
5: 爷爷怎么老了，脾气就古怪起来了？
2: 人一定会老，但老各不相同。消除一定的刻板印象，理解不一样的老年生活。
6: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心无疆，行无忧。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为一个节约的人，必须保证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相同价格的方便面必须买克数重的，请客吃饭。
1: 行，请把爱车停在正规停车位。
2: 从小到老，我们经历无数个第一次，宝宝第一声，爸爸妈妈，宝宝独立迈出第一步，宝宝第一次打针没哭，父母亲吻他，拥抱他，用糖果奖励他。父母经历的第一次，你注意到了吗？第一次被称呼爷爷奶奶，你体会到父母对时光流逝的无奈吗？第一次面对自主机器设备时，你体会到父母的无助慌乱吗？不得不拄杖出门，依靠轮椅出行时，你体会到父母的羞怯尴尬吗？父母隐秘世界的第一次，你注意到了吗？你愿意亲吻、拥抱、陪伴他们吗？
3: 60岁不一定会白发，65岁不一定会老花眼，70岁不一定会三高，75岁不一定会骨质疏松，80岁不一定会失眠，85岁不一定会掉牙，90岁不一定会帕金森，95岁不一定会阿尔茨海默，老不一定会。
4: 爸，你肯定不能去那儿，怎么还以为自己年轻呢？
5: 妈，年纪这么大了，你不折腾就是给咱家做贡献。
6: 爷爷怎么老了，脾气就古怪起来了？
3: 人一定会老，但老各不相同。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 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它是童年起就在胸前飘扬的火焰。
1: 我们的目标都是升国旗、奏国歌。
0: 它是世界赛场上中国健儿拼搏的目标。
2: 等完成任务的时候，我们回到营区，看到我们营区中间挂着五星红旗，一下，眼睛就含着泪水。
0: 它是维和部队在战火中的通行证。
3: 我终于看到了天安门广场的升旗。
0: 它是亿万同胞的人心所系，它是温暖的、光明的方向。五星红旗，我为你骄傲。国旗是国家的标志，代表国家的主权和尊严。学习国旗法，尊重、爱护国旗。
4: 这是一场一边倒的拔河比赛。目前处在领先位置的队伍实力相当雄厚，小树、小雨、小鹰、小画、小雾、小生、小丽，每一个都很厉害。再看这边，小鹰和小美，他们已经用尽了全力，但是他们还是快顶不住了。在这极限的拉扯中，他们需要你的帮助。
5: 蔡元培先生说，一个完整强健人格的养成并不源于知识的灌输，而在于感
6: 觉。也在看路啊，我这不正从路中间判断走左边还是走右边呢。
7: 看我干嘛？我当然也在看路啊。哎，我要去那个网红店，在路哪儿来着？
5: 我说的看路是提前规划好路线，去一座陌生的城市，到一个没去过的景点，打卡一家网上推荐的店面。你可以提前在导航软件上查看了解一下线路，这样在路上你就会更从容。安全出行，提前看路。
8: 全力帮办，
9: 全力帮办，
8: 快乐无限，
9: 快乐无限。
8: FM 1019，运城文艺。

0: 我来自中生代时期，为了见到你，我已经走了1.3亿年。亿万年来，我变化多端，橙黄是我，雪白是我，可红可蓝，可盐可咸还是我。亿万年来，我历经沧桑，曾经被冲散过，又在地壳的运动中重生。亿万年来，从古至今，我赫赫有名。北宋时期，包拯来我这里监理河东盐务时，我认识了他。宋元明清1000余年间，我贡献的财富数不胜数。最早他们叫我古盐，后来叫我陆盐，我现在的大名叫运城盐池。 FM1019 运城文艺广播，与您一起守望盐池，守护文化，让我们在运城盐池相遇。
1: 高潮，
2: 平型观车站就要到了，请旅客带好行李，准备下车。1937年9月25日，八路军在平型关取得首场大捷。
3: 下一站曲阜路，开右侧车门，去往四行仓库抗战纪念馆的乘客，请在这里下车。昔日战场重归宁静，抗战记忆不应淡忘，崇敬英雄，铭记历史，拥抱和平。
4: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这里车站一。

店内的支付宝碰一下。

Okay.

个性对策，只是个性褪色，这样的人累了，企图对爱退却，只剩了些愧色，心里两极配合，旧的书包背着，特色之中微博。

这一刻，虚无当年打赏的你，含泪你归心里。脑海上神马，这台下人满无色，寂寞让你是我听可一杯穿肠而过。一江春水难了，这风吹游子心头，是我此刻思乡的愁，恰巧问你何好。只为一首情话，撩开蒙面空纱，我已积蓄伤悲，归家几多日夜思考。可家中遍布黄土，他埋着爱人尸骨，大雪求你避开，是无能。

0: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一零一九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1: 一起走遍运城的街头。

你转身以后，我的双眸强撑着走了很久，不过这些你的双颊不再泪流不休。无论明天阴雨或是晴空依旧，我不会再牵你的手，就像背包下的视线不

0: 60岁，不一定会白发；65岁，不一定会老花眼；70岁，不一定会三高；75岁，不一定会骨质疏松；80岁，不一定会失眠；85岁，不一定会掉牙；90岁，不一定会帕金森；95岁，不一定会阿尔茨海默。老不一定会。
1: 爸，你肯定不能去那儿，怎么还以为自己年轻呢？
2: 妈，年纪这么大了，你不折腾就是给咱家做贡献。
3: 爷爷怎么老了，脾气就古怪起来了？
0: 人一定会老，但老各不相同。消除一定的刻板印象，理解不一样的老年生活。
4: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
5: 慢点啊。
4: 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2: 哎，慢点走啊，
6: 慢点，
2: 慢点，注意安全。
4: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6: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4: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2: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4: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7: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8: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
9: 我追剧，幸福。
10: 体检指标一切正常。
9: 看女儿穿上婚纱。
11: 和老伴儿一起遛弯儿。
9: 幸福是什么？每个人自有答案。幸福从来不在别处，它就在此时此刻。
1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运城本土最具影响力电台 FM 101.9，资讯最快。

0: 为了第二天的客户见面熬夜准备，为了下季度的工作重点提早筹划，每一次机会面前，因为担心错过，我们总是会花点时间。开车上路也一样，想要不错过正确的路口，需要提前规划路线，杜绝路口前危险的急刹和变道，请在出行前花点时间。
1: 作为一个节约

0: 须保证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
1: 相同价格的方便面必须买克数重的，请客吃饭能在家解决坚决不下馆子，给媳妇买礼物必须是路边摊，出门停车废话。

0: 坚决对他说不，因为这就是爱。60岁不一定会白发，65岁不一定会老花眼，70岁不一定会三高，75岁不一定会骨质疏松，80岁不一定会失眠，85岁不一定会掉牙，90岁不一定会帕金森，95岁不一定会阿尔茨海默，老不一定会。
1: 爸，你肯定不能去那儿，怎么还以为自己年轻呢？
2: 妈，年纪这么大了，你不折腾就是给咱家做贡献。
3: 爷爷怎么老了，脾气就古怪起来了？
0: 人一定会老，但老各不相同。消除一定的刻板印象，理解不一样的老年生活。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买房装修急用钱，邮储银行有享贷，线上审批，利息低，还能享贴息。手机银行就能申请，额度高，放款快，快来试试吧！贷款额度以系统审批为主。
1: 我是一粒药，有很多很多兄弟姐妹，习惯了做你眼里的疾病克星，我的弱点却时常被忽略。有时候我很脆弱，怕晒，怕热，怕氧化。有时候我也很危险，妥善保管，远离孩子和需要监护的人，科学存放，健康随行。
2: 看路，
3: 看路，
4: 看路！
2: 我在看路啊，我都开这么慢了。
3: 我也在看路啊，我这不正。

0: 你愿意亲吻、拥抱、陪伴他们吗？
1: 全力帮办，
2: 全力帮办，
1: 快乐无限，
2: 快乐无限。
1: FM 1019，运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0: 稷山县精神病医院，运城市第六医院，总院地址运城市稷山县华夏南路一号，分院地址运城市解放南路346号，电话0359555333 740-3333。
1: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五分钟。
2: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城市提高了效率。
3: 谢谢你在积水的路面减速，让我更爱下雨天。
4: 谢谢你从不会车窗抛物，让路人更加安全。
1: 谢谢你叮嘱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5: 谢谢你礼让消防车辆，让我及时拯救生命。
4: 谢谢你，
6: 谢谢你，
7: 谢谢你，
8: 谢谢你，
7: 谢谢你，
9: 谢谢你，文明驾驶者，有你生活更美好。
10: 看孩子，这可能是世界上最难的三个字。在家中的阳台看孩子，在小区的花园看孩子，在公园的小路看孩子，在景区的乐园。
11: 明天摆在我的面前，我
12: 怎么能不好好珍惜？
13: 熬夜游戏，
14: Lady，
13: 哎，来。

0: 一根来一根啊，来一根，来来来，来一根，来一根。
1: 困倦和疲惫不算什么，只有通宵达旦的游戏和连绵不绝的烟雾，才能体现我年轻的心态和意志。什么才是王道？一个字儿，要帅。
0: 遇到女神，
1: 侧身偏转20度，右手插兜，左手拇指和食指捏住香烟尾部，气场保持200%的有效提升。
2: 小哥哥，小哥哥，
3: 小哥哥，公共场合抽烟，请接受罚款。
0: 不好意思啊。

昨日的足迹被淹没很久，往事一幕幕覆水难收，想过去回首，今往事已被酒，繁华落尽何必回头。

0: 从小就怕喝汤药。
1: 先不喝，听我说说中药里的诗意。
0: 又能有啥诗意？
1: 云母平开珍珠帘壁，防风吹散沉香离情抑郁，金缕织硫磺。这是辛弃疾的《静夜思》，四句就有六味中药。
0: 哎，有点意思。
1: 石打乌头粉碎，沙飞海马俱伤，人参官贵领钱忙，血染朱砂地上，父子难归故里，槟榔怎得还乡。这是吴承恩描写的全军覆没。
0: 听出来了，这里有七味中药。
1: 想人生最是离别恨，只为甘草口甜甜的哄到如今，黄连心苦苦的为伊担心，白纸写不尽离别意，嘱咐使君子切莫做负恩人。
0: 人参、甘草、黄连、白纸，药名都有寓意，这是冯梦龙写的吧？
1: 是啊。
0: 你看，中药不仅能治病，还自带文化色彩呢，这真是良药苦口利于病，传统文化入人心呐。
1: 说得好。哎，有个事儿请你帮个忙呗。
0: 包我身上。
1: 赶紧把药喝了呗。
0: 嗨，
1: 传统文化美，中医济世长。
0: 幸福。
2: 奶油冰棍。
3: 和同学过生日。
4: 打一场篮球。
0: 幸福。
5: 第一次和他牵手。
6: 开车连续五个绿灯。
7: 雨后的青草味道。
0: 幸福。
8: 儿子分不清拼音的波和的。
9: 做菜把糖放成了盐。
10: 整个下午追剧。
0: 幸福。
11: 体检指标一切正常。
8: 看女儿穿上婚纱。
12: 和老伴儿一起遛弯儿。

0: 是什么？每个人自有答案。幸福从来不在别处，它就在此时此刻。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运城本土最具影响力电台 FM 101.9，资讯最快。

0: 零食员全搞定，
1: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0: 魔镜魔镜，我是不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女人？
2: 哦，亲爱的，你要有双眼皮。
0: 双眼皮做好了，现在我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吗？
2: 你还应该有完美的身材。
0: 整容、抽脂、打针，难道现在我还不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吗？
2: 你的牙齿要矫正，要美白，你的头发……
0: 魔镜，我明白了，你其实并不懂什么是美丽，你只知道把别人的评价一个个强加在我身上。我的美丽该由我自己定义。
3: 远离容貌焦虑，独立自信的你最美丽。
4: 顾霞街，刮相看，
5: 心明亮，
6: 衣雷顺。
7: 眼字去哪儿了？步子怎么也不见了？
8: 用眼该多罢工了，
9: 天天看屏幕，累倒了。
10: 大千世界，有一双明亮的眼睛才能欣赏。爱眼护眼，让眼睛休息一会儿。
11: 60岁不一定会白发，65岁不一定会老花眼。

0: 七十岁不一定会三高，七十五岁不一定会骨质疏松，八十岁不一定会失眠，八十五岁不一定会掉牙，九十岁不一定会帕金森，九十五岁不一定会阿尔茨海默，老不一定会。
1: 爸，你肯定不能去那儿，怎么还以为自己年轻呢？
2: 妈，年纪这么大了，你不折腾就是给咱家做贡献。
3: 爷爷怎么老了，脾气就古怪起来了？
0: 人一定会老，但老各不相同。消除一定的刻板印象，理解不一样的老年生活。
4: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一零一九，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时间。
1: 早上七点半了，
2: 早饭做好了吗？
3: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一零一九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4: 一起走遍运城的街头。

0: 买房装修急用钱，邮储银行有享贷，线上审批，利息低，还能享贴息。手机银行就能申请，额度高，放款快，快来试试吧！贷款额度以系统审批为主。
1: 自9月20日起，我市缴存职工装修自住住房支付物业费，均可申请提取住房公积金。详情咨询0359-6388-981。
2: 小小泰山拿下！
3: 哎呀妈呀，腿抽筋了！
2: 简单吃点，有点惬意。
3: 这家网红店好贵，准备吃土。
2: 老板又请客喝咖啡啦！
4: 都先别走啊，咱们开个短会。
2: 什么？再毛坯的生活也要在社交媒体上精装到位？不，这是我们在每一段平常日子里发现的甜，在每一次披荆斩棘里意气风发，让每
5: 常被忽略。有时候我很脆弱，怕晒，怕热，怕氧化。有时候我也很危险，妥善保管，远离孩子和需要监护的人。

0: 1937年9月25日，八路军在平型关取得首场大捷。
1: 下一站曲阜路，开右侧车门，去往四行仓库抗战纪念馆的乘客，请在这里下车。昔日战场重归宁静，抗战记忆不应淡忘，崇敬英雄，铭记历史，拥抱和平。
2: 我是一粒药，有很多很多兄弟姐妹，习惯了做你眼里的疾病克星，我的弱点却时常被忽略。有时候我很脆弱，怕晒，怕热。